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3: 要来看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盲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杜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8。

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Thank you.

0: No? You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9: 吧。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法兰克。进入冬季以来啊，很多朋友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似乎变差了，要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够的时间醒来呢还是浑身乏力。与此同时啊，身边流鼻涕咳嗽的人好像也多了起来。您有没有想过，睡不好啊可能正是免疫力下降的因素之一。睡眠和免疫力之间到底藏着怎么样的秘密？今天我们又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资深营养健康顾问 Peter 老师，和大家聊聊冬季睡眠如何影响免疫系统这个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话题。 Peter 老师您好。
4: Frank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的话题挺有意思哈。其实睡眠和免疫的关系啊，可以说是唇齿相依。睡眠不仅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休息啊，更是免疫系统啊，我们说是练兵备战的关键时刻啊。到冬季呢，这个昼短夜长啊，正是我们调理睡眠、养护免疫的最佳时刻。今天呢，我们就从五个方面吧，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好吧？
3: 好 ，Peter， 那就先请您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我们说睡眠和免疫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4: 好的，这个睡眠与免疫功能啊，是健康中啊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事实上啊，这个睡眠与免疫系统这个功能之间呢，存在着很至关重要的关系，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啊，不注意。
3: 那这个相互影响，具体的话到底怎么个理解法？
4: 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这个双向调节，就是双方，一方面呢是免疫系统的激活啊，它就会改变我们睡眠的模式。比如我们身体这个感到不适的时候，比如感冒了，就会感觉到特别困，特别想睡觉，累啊，这就是身体通过睡眠来调整免疫资源，调整好呢，来对抗入侵我们这个有害因素啊。比如在感染期间呢，你就发现睡眠模式呢会发生啊特异性改变，这个稍微有点专业啊。我们会发现呢，就叫非快速动眼睡眠时间增加和快速动眼睡眠时间减少。这个怎么讲呢？比如我们要观察别人，尤其小孩睡觉，你会发现他闭眼睡觉的时候，那个眼球在下面来回晃，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时间快，有的时间慢。这个快速这个睡眠呢，快速睡眠比较浅，就这个动眼期哈，它是对各类神经信号的处理阶段，比如心理因素啊、精神因素修复，比如整合记忆啦、逻辑分析啊，编织梦境啊，这个时候啊，你发现就比较容易醒，这时候你一碰就醒，而且你醒了以后呢，它可以能记住这个梦。这个非快速动眼睡眠啊是另一个阶段，它这个过程特点就是睡眠是由浅入深了， 各种生理指标呢都变得缓慢了，呼吸也慢了，心跳也慢了，身体也不那么动了哈。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做我们身体的物理修复，主要是消除我们身体的疲劳，恢复体力，比如小孩在身体的增长、细胞的分裂和修复，以及免疫系统的恢复，都在这个阶段。就是实际它是简单的说，它一个深睡眠阶段。你很多人就有这个体会哈，你睡的时间有的时候并不短，但是睡醒以后会感觉到，还是那么累。其中原因呢，就是这个两种睡眠的模式这个比例不合适，他就会感觉很累。在双向另一方面呢，睡眠质量的这个延长啊，它反过来就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的一个强弱，它是双向的。如果更深层来看，我们睡眠呢是通过多种器官的互相作用，它不只是简单一个方面，涉及到我们神经系统、免疫信号通路、内分泌调节，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在维持我们免疫这个叫稳定态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就我们身体就像一个军队哈，免疫像个军队，白天呢你是训练和战斗，夜晚呢你就要休整和补充弹药。如果你没有夜间的充分的休整，你这个部队的战斗力肯定是不行吧？这不容易理解吧？
3: 对哦，原来是这样。那以前不少人觉得睡觉只是为了恢复体力，现在看起来这个睡眠啊，其实也是身体在默默的维护免疫系统，是恢复免疫的黄金时间。那怪很多人一熬夜就容易感冒，而且还不容易恢复，对吧？
4: 没错，你说的完全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说好的睡眠呢，它是免疫力的充电器。
3: 听到这里，我相信啊，不少听众朋友，听到这儿都会有一种同样的感受。有时候我们说连续几天睡不好，整个人都会没精神。那看来这不仅仅是疲劳的问题，还和身体正常防御能力有关。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睡眠对免疫系统的重要性。那为什么说冬季尤其需要关注睡眠对免疫的影响呢？
4: 这个确实是个挺有意思。

0: 年问题高发季节，就是有句话哈，我不知道北方比较熟哈，我不知道南方是不是熟说，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1: 嗯，
0: 睡不醒的冬仨月，啊，就是冬天人总觉得睡不醒，啊，他就是需要时间长嘛，而如果你睡眠不足，他就会削弱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了，就增加各类啊，尤其是感染疾病的这种易感性啊，
1: 嗯，
0: 这就是说第一，那第二呢，到冬天呢。它这个温度也是变化，低温环境它增加我们免疫的消耗，因为冬天的气温低，人体呢就需要更多的能量来维护产热，就维持体温啊，维持我们内脏的温度啊，哎，人体这个时候就要重新分配能量，给免疫系统的预算呢相对就减少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睡眠你要是不好的话，免疫系统呢就会感到资源不足，我们说这显得就像捉襟见肘哈，所以冬季呢本来就是感冒流感的这高发季，你睡眠不足，你这个免疫系统资源又不足，那就叫雪上加霜了，就很容易理解啊。第三呢，也是叫冬藏这个生物生存规律，我们从传统这个养生角度讲，冬季呢就是藏的季节，也叫闭和藏的季节。
1: 嗯，
0: 你看各种生物都是这样，哎，储存能量。动物呢，有些动物就冬眠了，
1: 嗯，
0: 至少它活动减少了，植物也就落叶了，草呢也就枯黄了，都把能量存在根上了。此时呢，人类就应该是比较适于早睡晚起，就比其他季节多睡一会儿，养精蓄锐嘛。如果这个季节你还是在那儿，熬夜啊，睡眠不足啊，就在这个季节你伤耗这个气血呢，比其他的季节要伤耗更容易。当然你伤耗越多，外邪就自然容易侵入嘛，那就更容易生病了。
1: 嗯，那也就是说冬天本身对免疫系统就是个考验。
0: 嗯，
1: 如果我们说睡眠再出了问题，等于说是双重打击，对吧？
0: 啊，对啊，你这个总结啊是挺到位的啊。冬季呢有些类似学生年终考试这么个比例吧，它是免疫力的大考季节，我这样比例一下啊。
1: 嗯，
0: 而睡眠呢就是考试前的最重要复习和准备的时间，这样容易理解了吧。
1: 嗯，对。那 Peter 老师啊，现在听众朋友们都已经了解了睡眠和我们免疫系统的关系很密切。
0: 嗯，
1: 那睡眠不足到底是通过哪些途径影响我们免疫系统的，那在这里也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好吧。
0: 哎，好的。哎，这个睡眠不足啊对免疫系统影响其实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吧。啊，第一啊，首先是免疫细胞功能的下降，有很多，当然对免疫和这个睡眠有很多研究啊，有些研究发现呢，就是你较短的睡眠时间，就是睡眠不足吧，
1: 嗯，
0: 它会影响人体这个免疫细胞，主要是 T 型淋巴细胞的功能。哎，它正常的睡眠或充足睡眠呢，它可以促进啊这个细胞因子的产生，就是有些活性物质吧，它可以增加 T 细胞的活性，来增加免疫这个反应的效率，就是增加它的活动能力吧。嗯，说句通俗话哈，如果你睡眠不够，免疫细胞呢，我们讲的战斗力它就会下降。
1: 嗯，
0: 对病原体的这个识别能力和清除能力就会下降。识别很重要，你首先要找到它，还得把它清除。
1: 对，
0: 这个能力下降，你肯定就不好嘛。哎，第二呢，就是炎性水平增加。我们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导致体内呢一些叫促炎因子，就促进炎症分泌的因子，这个水平增加。这个炎性增加呢，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慢性低度炎症，这个是专业词啊，它不是那种急性炎症。今天比如说我们割破了、感染了，叫急性炎症。体内正常的还存在一些个低度的慢性炎症，这种炎症呢是正常存在的，但是对我们身体呢，它是一种不良因素，它呢不仅会削弱免疫系统呢对正常。这个威胁的这应对能力，平常它应对能力是很强，这如果你有慢性炎症它就下降，它呢而且还会增加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这慢性炎症。
1: 那彼得这个知识点真的很好，我觉得我估计很多人不了解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发生轻度炎症，也会影响到免疫系统，还会与慢性疾病扯上关系。那这个睡眠不足还有哪些其他的这种直观的影响呢？
0: 当然了，我们先说了有几点吧。第三呢，就是 感染的风险增加了，就我说风险增加。

0: 家。
1: 哦，
0: 这个是容易观察到啊，有很多也是在做这方面研究，他发现你如果睡眠不足，睡眠时间不够，他这个患感冒这个风险就增加了，他的研究是关系密切嘛。
1: 嗯，
0: 哎，这个失眠或者是睡眠不足，还会增加一些自身免疫疾病的风险，就自身免疫疾病。
1: 嗯，
0: 比如啊，有一类，比如说你我们类风湿关节炎呢、啊，这个炎性肠道疾病等等，它都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这又是个专业词哈、啊，就是说有一类疾病嘛、啊，它那个机制啊，主要是和这个神经免疫啊，和自主神经啊，就内分泌关系比较密切了。这个我这在这就不多说，我们就知道它会增加免疫的风险，
1: 嗯、
0: 好吧？
1: 嗯，明白。
0: 第四呢，那就是说疫苗效果会打折后，
1: 哦、
0: 这个。大家可能容易理解，我们睡眠不足呢，它就会影响，实际就影响免疫力嘛。疫苗接种后呢，这个免疫应答就是它的免接种疫苗以后这个效果就会打折扣嘛。我们良好睡眠呢，它是有助于这个疫苗的免疫效果。你如果睡眠不足，那就消耗这个保护作用。当然到冬季我们会打感冒疫苗，如果你睡眠不好，你这个疫苗打完以后效果就会差，这个大家应该了解一下。嗯，
1: 那所以说啊，这个睡不好不仅仅是白天犯困的问题，而是在系统性的削弱我们的防御能力，对吧？
0: 对的，完全正确。而且这种影响啊，它还是一个特点，它是慢慢积累的。今天少睡一小时，明天少睡一小时，它是一个慢慢积累过程。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就亏空呢，就会越来越多。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人上班，你每天上闹铃，如果你说明天不上班，你把闹铃关了，你会发现你往往比那个要多睡一两小时，
1: 嗯嗯，
0: 就是说明你每天起往往就已经有亏空了。
1: 明白，
0: 它是个积累过程。
1: 嗯，那皮特老师啊，那理论我们这边也讲得挺清楚了，那接下来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那具体我们到底该怎么做，那请您在这边也给听众朋友们支支招呗。
0: 好的，那就给大家细细讲一讲啊。我呢把它总结为啊，叫冬季助眠五部曲，好吧、
1: 嗯、五部曲，
0: 咱这起个名字好听一点啊、
1: 嗯、
0: 第一步，规律的作息，顺应冬季啊，就顺应自然嘛。
1: 嗯，
0: 冬季呢，适宜早卧晚起。前面我们就说，你就尽量能早睡一点，睡起呢比平常可以稍微，就是避带日光，就是建议呢，比平时早睡一点，但至少你十一点前你要入睡，早上呢有个七点左右起了，固定的时间呢，你有助于稳定生物钟，就基本在冬季你尽量。跟其他季节可以有所调整吧。你生物钟的稳定呢，就跟这个免疫系统的关系特别稳定了。
1: 嗯，
0: 就是你生物钟稳定，免疫系统它就会稳定。昼夜这种规律呢，其实在调节我们免疫反应中呢，就发挥很重要。就是你昼夜规律的，免疫反应就好，好吧？
1: 嗯，
0: 我们尽量保持每天呢同一时间睡觉和起床，就是保持一个正常的规律吧。即使呢在周末呢，你也不要相差太大。平时你早上七点到周末十一点再起，这也不好。
1: 嗯，
0: 不要差太多。第二步呢，那我们就营造睡眠这个环境。当你睡眠环境你很吵，你肯定得睡得质量不好嘛。一个比如卧室的温度呢，这个稍微稳定啊，18到22度为好吧。每个人睡眠习惯不一样，如果过高过低，实际都会干扰我们睡眠。你很多，你特别热的话，你特别燥，特别冷的话，你睡不舒服。还有一个呢，环境就是光线，要保持卧室这个睡眠呢，尽量暗一些，安静一些，你别再吵，一会儿在听着收音机，在听着，睡眠呢，一小时前呢，你尽量把这个收音机啊、手机啊、电脑都关了，你要让你的大脑安静一小时，而且呢，特别注意，尤其你睡觉前看手机这个蓝光呢，它会抑制我们这个褪黑激素的分泌，就是让你睡眠质量下降。
1: 那皮特老师啊，我知道很多人啊，睡前一定要刷手机，你比如说我也有这种习惯，但是刷困了才容易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习惯其实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那应该改一改了。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内容吧。
0: 还有，对呀、再一个就是饮食方面了。我们科学的饮食呢，它会帮助我们睡眠。其实大家应该能注意到，我们睡眠好啊跟晚餐的关系其实很密切的。
1: 嗯嗯嗯，
0: 你就会注意到晚餐呢，如果你吃的特别饱， 你就不好睡嘛，就是晚餐不易过饱，特胀胀的，睡也睡不舒服嘛。而且呢，在吃饭的时候就是避免过度的辛辣和油腻，这个时候你都会知道，你是高粱厚味吃完腻，你是睡不舒服。也可以在我们饮食呢，适当就增加一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其实睡眠跟食物有关嘛，比如牛奶、香蕉、燕麦之类。如果你在晚饭或者睡前呢吃点这个，它可以帮助睡眠，它应该有些蛋白嘛。同时呢，在冬季我们虽然这个汗出的少一点，但是我们这个水也要保证充足。避免呢就是说你冬季凉嘛，血循环就差，血粘度增加，所以要保证水的充足。第四步呢，那就是日间活动了。白天你冬天天冷都不愿意动嘛，但是你还是尽量要做一些适当的活动。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小幅度的营养活动，比如说散步啦、太极拳啦，这些白天的活动都有助于呢我们好的睡眠和睡眠的质量。但我们要注意啊，虽然说是活动，睡眠三小时前呢不要剧烈活动。有人晚上就跑步啊，做大运动，这睡眠就是离睡眠太近不好。再一个，冬季阳光呢又少，白天呢你要尽量到户外接触点自然光，这个有助于调节我们这个褪黑素的那个分泌。早晨起来晒晒太阳，我说晒太阳啊，注意，要早晨起来有些人啊出去晒太阳。晒太阳其实这里有讲究的，早上最好能晒后背，提升阳气。你晒前脸你觉得热乎乎的，我们前面属阴，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升阳气，你最好用太阳晒在你后背，你会发现后背晒热了非常舒服。第五步呢，那就是管理我们的压力，放松我们的身心了。那压力呢是睡眠的，我们讲是头号杀手，是精神压力啊，对我们睡眠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常说呢，往往好多人是夜不能寐，你一分析原因肯定是心里有事儿，睡不着嘛。睡前呢，如果你有些压力，就是尽量调整一下，就是说尽量做做深呼吸，做做冥想，做做温水泡脚，就是把那白天的有些个压力的事儿尽量放松吧。那就是你要想，那今天的事儿已经过去，有事儿明天再说吧。这本地 KV 呢有句口头禅，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这个我觉得挺好，就明天是新的一天开始嘛，有事儿新的处理嘛。中医讲呢，心静则眠安，心态平和了，我们睡眠质量自然就会提升了吧。
1: Peter 老师，前面我们聊了冬季睡眠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也分享了不少改善睡眠和保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方法。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会想，在均衡饮食和规律作息的基础上，是否还有一些营养补充产品可以作为日常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呢？
0: 当然有啊。不过首先要还是要提醒大家，任何的营养补充品呢、你都不能代替我们这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和充分的休息，就是自然的生活状态嘛。你更不能代替做医生的这个诊断和治疗，这是一直我们强调。如果我们身体持续的不适啊，或者已经患了某些疾病，你首先得应该就医啊，看这个专业人士。今天和大家介绍呢，我们主要是介绍一款，安发的一种叫保健品吧，甘诺宝利欧加，也叫甘诺宝利综合型。这款呢，产品它是以灵芝提取物和其他菌类多糖提取物啊，以及这个甲壳素为主的配料制成的，非常调理功能比较全面的营养补充品。
1: 那 Peter， 那灵芝啊一直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传统中药材和养生的原料。那在中国其实灵芝也有数千年的这种应用历史，它在古代啊被誉为仙草了，对吧？
0: 对，
1: 那象征着吉祥啊长寿。那我们说从传统的这个医学角度，灵芝又具有说叫扶正固本、滋补强壮等功效，
0: 对
1: 人体健康有很多的好处。那现代研究的话，对它又有哪些新的认识了呢？
0: 这个其实现代研究很多哈。灵芝大家很熟悉啊，一提都知道。其实灵芝具有这个悠久的这个食用和应用历史啊，大家很熟悉。但目前呢，研究对它的研究也很多。从其他的这个天然药物里头呢，对它研究是比较多。 多的。现代科研呢，对这个灵芝这个叫多糖以及天然成分呢，其实尽量进行了大规模广泛的研究，这个内容很多。最后的结果吧，这么讲吧，它证明灵芝中的多种成分，比如灵芝多糖、灵芝酸等等啊，对改善人体健康呢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调整免疫方面，它的作用非常明显的，有很多资料，大家如果愿意查就查到。一些实验室和临床研究呢，其实正在继续探索这些成分呢与人体正常生理这个功能的关系。
1: 嗯，
0: 灵芝多糖为主的主要成分的营养补充品呢，种类其实挺多的，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更重要的要讲这个营养补充作为健康生活方式一种，它是生活方式一种，你不能觊觎呢某一种产品和成分。这个产品，
1: 对，也是确实是这样。我们说这个甘诺宝利欧加这款产品的成分啊，有灵芝、虫草、云芝、黄芪、枸杞，那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药食同源的天然药物。它既这些既可以入药，也可以啊平时当做养生。还有一个成分是甲壳素，那它在产品中主要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0: 这个甲壳素呢，其实也用的挺普遍了，它是甲壳类生物的这个，比如虾壳、蟹壳提取的一种多糖成分吧。它是这个生物多糖中它的特色呢，它是不可多得碱性多糖，大多数其他多糖是酸性多糖。它和在这个配方里呢，它起到一个很重要作用，它可以和其他的多糖结合在一起呢，促进这其他多糖的吸收。所以呢，另一方面它可以在这配方中呢提供多样化的这个选择吧。
1: 那其实我们在以往的节目里也介绍过，安发国际啊在原料提取方面采用了自己独特的专利技术，那这项技术又有什么特点，对我们产品这个发挥保健作用能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呢？
0: 其实这个技术是很关键的啊。安发国际采用的叫低温低压活化多重分离技术，你看好几个关键词在里啊。其实这项专利技术呢，它包括几个方面吧，你比如低温低压技术呢，它是采用我们讲的相对温和的工艺条件呢进行提取和分离。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可以保证这个原料中的天然成分稳定不被破坏。我们知道如果你高压煮，高压高温一煮以后，它就有些个叫化学结构被破坏了。而这个多重分离提取呢，就可以让我们呢得到呢不同分子量和不同的有效成分。这又设计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原料里的成分是很多的，你可以用特殊的技术把不同的成分不同的分子量提取出来，拿出来单独作为成分来配比。当然那个这个企业各种企业采用不同的工艺啊，采取不同的技术，但你要选择的时候，你要知道要选择呢有先进的稳定生产技术啊，然后有专利的，这个呢它就提取出了提升的产品的质量，在这里头呢产品的生产质量管理中都和这些技术是相关的，我们选择是会考虑这方面的。
1: 那毫无疑问，好的营养补充品与成分组成的生成供应关系密切，对于甘诺宝利综合型这个产品，那哪些消费者更适合选择这款产品呢？
0: 对于我们这么讲嘛，对于希望在均衡饮食基础上进行这个日常营养补充的，我们讲主要是成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吧，咱就说再阅读一下产品和标签，就按照这个健康顾问的建议，你可以使用和选择选择自己的合适产品吧。这个它主要是全面调理、综合调理，提高人生免疫，它主要在这方面起作用。
1: 是
0: 的。同时呢，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有这个怀孕的、哺乳的，或者你正在服药的呢，或者有些慢性病，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咨询这个家庭医生，或专业人员吧。如果比如对这个鱼虾过敏的，这个也要小心，因为里头甲壳素。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任何营养补充品呢，它都不能代替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最重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良好睡眠， 这都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维持健康呢，这是最重要的基础，然后再增加补充啊、营养啊这类。
1: 那这个 Peter 说的非常好啊，那感谢 Peter 今天深入浅出的精彩的讲解。我们说从睡眠与免疫的双向奔赴的关系，到冬季为什么需要更加需要关注睡眠，从睡眠不足如何偷走免疫力，到冬季睡眠啊五部曲的这个实用方法，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甘诺宝丽欧加这款产品的成分以及其独特的低温提取专利技术，可以说是内容丰富，干货满满。那最后也请 Peter 老师再给大家总结一些内容吧。
0: 哎，我们一如既往跟大家再聊几句哈。第一呢，好睡眠有助于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就是我们前面说了睡眠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呢非常密切。优质睡眠呢它可以维持良好的这个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嘛。如果你睡眠不足，睡眠不好，就会影响免疫系统，就大家有新的认识，睡眠与免疫相关，密切相关。第二呢，就是冬季呢是休眠维护免疫的黄金季节，冬天这个季节比较特殊嘛，那我们要顺应自然，要这个冬藏的这个观念，早睡晚起，就相对而言啊，规律作息，这为全年的健康打下基础。你到冬天养好了，春天不就生发了吗？就开始做很多的这个活动了，创造性活动了。第三呢，那就是科学辅助理性选择，就是我们选的，在这个健康养生基础上，我们可能会选一些个保健品呐、营养补充品呐，当然选择呢，你最好选择呢，就是有一些科学依据，有专业技术，有这方面支持的这个产品，比如甘诺宝丽欧加就是一款呢，应该讲很好的一款产品，含有灵芝、虫草、云芝，这大家都是这个原料是很好，多种这个菇类提取物，还有甲壳素，这类的多糖那个营养补充品，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小配方，可以均衡嘛，可以作为均衡食品和健康生活方式一种补充吧。前面我们说了，它这个独特的低温低压提取技术呢，可以保证这个产品的质量。但我们要记住啊，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这是我说的。
1: 对，说的对。那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今天倾情的讲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愿大家都能在寒冷的冬夜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养出一身好正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 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4118-3555。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1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3: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1: 99.99%，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一下子，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呢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 F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 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现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的，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也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儿聊。
2: 好的，一会儿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个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那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1: 是没错。
0: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保不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的时候呢，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
0: 对
1: 的是
0: 吧？
1: 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是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
0: 念
1: 为
0: 叨念叨，
1: 念叨念叨，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所以大家呢
0: 对
1: 都
0: 的。
1: 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
0: 是
1: 状
0: 的，
1: 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

0: 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
1: 对，
0: 急
1: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
0: 的。
1: 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对，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
1: 好，
0: 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你花10万，有可能你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底，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
0: 对
1: 医疗
0: 的。
1: 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
0: 赔
1: 说
0: 付
1: 您买
0: 现
1: 房，
0: 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您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对，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
1: 那肯定，
0: 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1: 错。
0: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
1: 是的，
0: 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 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AM 6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杜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8。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感受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想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2: 没错，
1: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1: 99.99%，
2: 对的，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呢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90%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0岁到21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南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南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南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

0: 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
1: 是的，
0: 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作为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0: 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
0: 没错，
1: 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0: 是的，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0: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0: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0: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了，
1: 对，都忘记了，是，
0: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

0: 这方面的问题。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0: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
0: 是的，
1: 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0: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
1: 没
0: 以
1: 错。
0: 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2周有一个客户，2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十字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
1: 是
0: 我
1: 的，
0: 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 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男士情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1: 是的，
0: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
1: 哦，
0: 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五十万和五十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得会非常细致，
1: 没错。
0: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
1: 非常
0: 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1: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毕竟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0: 是
1: 其实
0: 的。
1: 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毕竟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您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0: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 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1: 还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0: 对，
1: 就是很煎熬的。
0: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的、我们帮你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1: 没错，
0: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3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3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1: 没错，
0: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2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一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就比如说100万，
0: 没有医疗审核，
1: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保，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的，
0: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你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说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1: 没错，
0: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0: 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念叨，
1: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0: 理
1: 解，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1: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 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
1: 好，
0: 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你花10万，有可能你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于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
0: 是
1: 医疗
0: 的。
1: 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
0: 给
1: 说
0: 付
1: 您买
0: 现
1: 房，
0: 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
1: 那个，
0: 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
1: 是的，
0: 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割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到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只有你。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道忆江南，02-1-027-8188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0: 华社国际协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九三六、FM 99.4准时相约。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来哦，世界就要赛。

fine, Prince. Oh.

几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快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4: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5: 真的懂吗？
4: 我懂，
5: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4: 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找寻我。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失去的瞬间，
6: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7: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4: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8: 你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吗？割草机亦割不动是吗？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4: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向大家来进行的问好了，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是的，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消息。我想呢，今天先从两条突发的信息来说起。第一条消息，咱们先来看到的是胡塞武装啊。那我们看到，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也门胡塞武装在13号在当日的萨那国际机场劫持了一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
2: 是，
1: 这也是来自于中东方面的最新消息。
2: 没错，还有一条也是最新的这个突发的一个信息啊，是这个渤海部分的海域啊，现在举行了这个实弹射击的活动，于是禁止相关船只驶入。那么据中国海事局的网站消息啊，说这个唐山的海事局呢是发布了航行警告，是从7月14号的0点至7月17号的24点，那么渤海部分的海域呢都将进行实弹射击的活动，那届时呢是禁止船只驶入的。
1: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在不同海域之上军演其实是此起彼伏的啊，这个各路相争吧。好，那我们另外的信息同样也是跟海上的演习有关，来看到的是中俄之间，并且是曝光了有罕见的画面内容。
2: 是，
1: 根据我们看到中国国防部的网站消息啊，中俄海上联合演习202613号上午是完成了全部预定的科目，在青岛的某军港闭幕，双方的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着联合巡航。
2: 那这次联演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总共是派出10艘各型舰艇去参演。那兵力呢，是涵盖了包括水面、水下、空中以及保障的力量。那转入到海上演练的阶段之后呢，双方的参演兵力是共同完成了联合的侦察、防空反导、对海的打击、联合远潜等等多个科目的这种实兵实弹的一个演练。那据这个微信公众号国防部发布的这个12号的一个发文呢，表示说海上演练期间呢，中俄舰艇的编队呢是围绕着远潜救生、对海突击还有防空反导等科目呢展开了演练。那双方呢也是在高效协同中啊，去深化两军之间的互信问题，还有就是联合行动的能力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是，我们来看到这一次联合演习的主要特点是贴紧着真实的海空作战的环境，突出实战的导向，这是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了啊。那通过联演，中俄进一步深化了在战略互信、厚植传统的友谊，也进一步提升了联合处置海上危机的一个水平，这是联演的中方总导演他对于媒体的表述。
2: 是，
1: 我们来看，从2012年以来，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是举行了12次，成为中俄海军深度合作一起发展的共同平台，也是用于维护地区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没错，那中俄潜艇啊，也是首次在这个公开画面中啊，实现了海上的同框。那这一幕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一个关注。那随着现在海上联合这个2026的联合演习呢，是在黄海的海域展开，那官方也是公布了参演潜艇并排行驶的画面。那这是中俄海军潜艇力量啊，首次以如此直观的一个方式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之中。那通过中国海军舰艇指挥塔这个外形等特征啊，也可以判断中方的参演潜艇呢是国产的039A型常规动力潜艇。那这次亮相的意义呢，也不仅在于两个潜艇的同框，实际上中俄潜艇的联合训练呢并非刚刚开始，双方呢其实从去年的这个海上联合2025的联演起就已经正式加入了潜艇相关的科目，而且当时啊，中国的海军呢派出的是从俄罗斯引进的636型的潜艇。那当时选择这个636型潜艇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种潜艇呢是中俄两国海军都曾装备过的型号，那双方对这个装备可能比较熟悉，同时俄罗斯呢方面对其声纳特征，包括水下噪声特点还有操作模式呢也会更为的熟悉。那对于首次开展这个潜艇联合演练的双方来说呢，选择一款双方都了解比较熟悉的装备呢，是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去建立他们的配合的。
1: 这个其实是比较清晰，也大家比较通俗易懂的事情了。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出现到了实质性的改变，对吧？今年呢，中国派出的是国产的039A型的潜艇参加到联合的演习，那自然就代表着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之中。一方面呢，这可能是和中国在北部战区海军现役的636型的潜艇数量的减少有关，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中国的海军是需要让国产的主力的潜艇真正的参与到和 俄罗斯和外界的协同的演练之中的。因此从长远来看啊，如果未来中俄的海军舰艇真的是需要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中国能够投入的主力力量更多的将会侧重于的就是中国自产的潜艇内容了。
2: 是的，而且像水面舰艇呢，它是可以通过雷达或者通信系统进行较为直观的信息交换的。那但是像潜艇呢，它长期处于一种隐蔽的状态，所以它需要解决像水下识别、包括通信协调、行动同步等一系列的难题。那两支不同国家的潜艇力量呢，想要在同一片海域去执行联合任务的话，必须要建立一个高度可靠的一个协同机制，真的是很看他们的配合熟练度，不然真的可能会出现那句俗话说，这个不怕这个特别强大的敌人，就怕痛击我的，
1: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2: 是的，没错。那所以呢，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此次这个演习中，像潜艇之间联合演练的也是一大看点，也是
1: 当然是如此哈。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中俄的潜艇公开的录像，包括我们刚刚所给大家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画面哈，就是两国的潜艇出现到同框的画面，反正之前我是没看见过啊。不仅是展示自己的装备，同时也是在向外界释放一种信息。而我要告诉你，这种信息，其他周边的或者是说这个虎视眈眈的国家一定都是 get 到了，
2: 没错。
1: 包括我们说到的14国发出的啊这个联合声明，其实欧盟也是有发声明的啊。今天我们一样也会说到，再包括今天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的，对于俄罗斯，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日本，都出了重拳，针对的其实就是俄罗斯网攻的问题。这个跟俄乌的局势有关，当然也和中俄现在更多协同的合作，我认为是有关系的哈。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双方的水军啊。这个海军啊，在水下领域的合作正在逐渐的深化。那第一个刺痛的战线是谁？是美国、日本、韩国。不过说到韩国很有意思，最近啊，韩国政府被韩国媒体给骂爆了
2: 啊。
1: 为什么？说那14国里面怎么没有韩国的身影啊？很有意思。这一个联合声明涉及到南海，但是你看，除了菲律宾，基本上都是一些域外的国家。
2: 确实，
1: 你在整个的亚太区域、东南亚的这些国家，没一个去跟着的，除了这个跳脚的菲律宾。啊，反而是周边的，日本咱们不言而喻，对吧？啊，这个日本这个战线，我个人认为不能以它的地域性来进行。
2: 反而很多欧洲，特别是欧洲那些之前跳的最高的小国全掉出来了。
1: 这叫意识联盟，
2: 是。
1: 但是第一阵营是谁？我要告诉你是五眼联盟啊！而且我发现，在中国现在的通稿之中，以前我刚刚今天早上还跟尼莫在说，
2: 没错，
1: 以前的描述都是美英加，然后再加上澳大利亚，
2: 澳大利亚新西兰，
1: 新西兰永远是排在最后的，甚至一度这个新西兰是出了五眼联盟，大家都觉得那就是四眼联盟啊，
2: 就是五眼联盟里面的隐形人，
1: 没错，甚至都觉得日本比新西兰做的都多。
2: 是，
1: 这是过去几年在新西兰这个头上压的一个外交的描述吧。但是现在你自己看看，加拿大跑到了最后一位，你不要觉得小题大做啊！怎么这个描述的这个前后顺序，反正都是他们五个人放在不一样啊？我个人认为先后顺序是不同的。
2: 是，外交辞令这个东西还是很特殊的，
1: 特别是中国官方的官媒的一些报道里面。好，我们再细琢磨一下哈。那么双方海军它的合作逐渐的深化，自然第一批队引发的就是美日韩它的深度的一个关键。来，我们来看一下美日韩在西太平洋方向的军事活动，也是在持续的加码的。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的军演也正在夏威夷等地展开。那这一次的演习也是有31个国家参与，参演的规模将近30000人。今天我们说那14个国家里面，其实基本上都是有排出来力量的啊。那其实这一次也是有这个演习系列以来10年来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我们之前一直在说这个西太有点不太平啊，未来的话世界进入到了一个易震动的模式，西太可能是不能独善其身的。
2: 没错，
1: 这一次的演习之中，日本和韩国都获得了更加重要的角色。韩国的海军啊，也是担任着联合海上司令部的司令，这也是韩国的军官首次在环太演习之中承担这么一个重要的指挥的角色。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将是这个他们
2: 可能担任更高层级的这种联合部队的这种副司令，所以呢他也是在这个指挥链条里面占据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除了环太军演之外，日本近年来其实还是频繁参与向美国主导的其他的军事活动的，同时呢也一直持续在冲绳等地区啊去持续强化它的军事上的存在。那韩国呢也是虽然参与这种相对大型的军演啊，这种数量上来说相对有限，但是呢李在明政府呢也是非常积极的推动与美国之间的合作的。 包括探索韩国本土建造核潜艇的可能性，这也让现在东北亚地区的这个水下的安全格局啊更加复杂，就所有的国家都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1: 是我们常常说潜艇，一说到潜艇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咱不说这个到底是哪一个的武器装备更加的厉害性能更强，但是因为它的一些隐蔽性就变得更加的神秘，
2: 是
1: 啊，同时也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之下发挥着更多潜在的就出其不意的那一种力量，
2: 是
1: 啊，所以之前大家都是对于海下的这个大黑鱼走向非常的神秘，甚至有一些这个海上的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是不是有下网捞大黑鱼。
2: 没错，而且之前有一种说法就是我看过相关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报告或者是文章，就专门讲到了其实为什么潜艇是能够牵动各国海军的一个神经的，是因为首先它有点出其不意，就是怕偷袭，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在于现在不是这个核威慑这个概念吗，而潜艇呢是核威慑一环里面，叫做这个如果遭到了先发核打击，你如果能够潜艇进行生存并且进行核反击的话，它是你核反击力量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1: 是，所以你看各国的研究包括中国在这两年研究都是在海底，就是在海下如何更好的去进行了隐身，
2: 是
1: 去防止对方能够看到你的一些踪迹哈。
2: 嗯，
1: 当你变得更隐身，说不定你就可以真的冒在对方的面前，还没有看观测到你，完全就已经就是先发制人了。
2: 没错。
1: 好，那么过去由于综合国力的一些限制啊，坦白来讲，中国的海军呢也是曾经高度重视空潜快速的一个建设的路线。那近几年来，我们看海军整体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潜艇部分依旧是重中之重啊。但是呢，整体这个发展的速度，你看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航母，我们看到了空中的力量，对吧？这个六代机，但是潜艇这一方面其实是相对来说，咱用这个比较这个
2: 比较安静、
1: 比较低调的、比较安静的、比较鲜少去曝光的。我脑子里面最深的印象就是研究机构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减少在行驶过程之中出现的小气泡，因为这都是可能会被对方的雷达第一时间去锁定的。但是想要去取得进展似乎是非常难。俄罗斯方面其实也是如此哈。俄罗斯整体的海军近年来由于经费也好，或者是这个研究的一些经历也好，整体俄罗斯的水面舰艇它的速度更新其实是有限的，但是它的潜艇力量一直是受到高度的重视的，这算是一个秘密的大武器啊。那么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为例，它的水面舰艇数量是十分有限，而且俄罗斯现在水面的一些舰艇都是比较老旧的状态，但是它的潜艇部队呢依旧是保持着很大的强度的，其中也包括是承担着战略核威慑任务的弹道导弹的核潜艇。
2: 是的，那现在对于中俄两国而言呢，这种监控周边海域的一个潜艇的活动啊，特别是确保己方的潜艇呢，尤其是战略核潜艇能够安全的行动，也一直都是双方海军的一个重要任务。但由于双方呢现在并非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军事同盟的一个关系，更多时候仍然保持一个各自的行动。那俄罗斯的潜艇呢现在也主要是关注像日本海、白令海等方向，而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呢则随着远海能力的提升是不断扩大的。那与此同时，美日韩呢也是神经高度紧张，高度重视像水下领域的问题，也是在持续去搜索中俄潮的这种潜艇相关的活动，也是要希望去提升自身的潜艇接近到对手海域的一个能力，也是作为一直这种美日韩之间同盟的这种重要任务。
1: 没错哈，我们来看日本海上自卫队是长期承担着大量的反潜任务，甚至被外界称之为是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反潜力量了。所以大家结合着现在的一些演习、声明、过招、较劲儿啊，现在各种的这个联合不同的这个派系还是蛮值得玩味的哈。
2: 没错，
1: 值得关注的是啊，中俄已经是明确在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安排到什么联合的巡航，如果未来巡航的编队中首次加入到潜艇的力量的话，那当中俄的舰艇编队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到西太之时，将会拥有着更加立体的或者说是更加完整的水下的支持力量。
2: 是，
1: 那对比过去主要是依赖着水面上的舰艇啊参与到巡航，这种变化的战略信号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我们说日本在跟监啊这个中国的舰艇的行动的轨迹的时候，中间不是咱们最近说的这一次是中间有二来天都就是跟
2: 丢
1: 了呀、是沉默了呀，是不知道呀，是没拍到满意的一些照片呀。那么未来的话呢，跟监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在水下你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的力量吗？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 对吧？咱们现在也没有官宣的信息，整体的巡航中必须一定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啊？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中俄的军事，之前我们说中俄的关系叫什么背靠背或者是无上限，也确实是失利于具体的措施之中和落实的事实里边啊，确实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提升的。
2: 是，
1: 那双方没有展示更深入的水下协同的一些规模，如果进一步的去无上限或者是说背靠背的话，那么会有更高层次的潜艇的或者是核潜艇的一些合作呢？例如攻击型的核潜艇的战术协同，甚至是战略核潜艇的相关的一些合作呢？这些都成为了大家的期待或者是说西方紧密观察的部分了。
2: 是，那因为目前双方啊参加演习的主要还是这个常规动力的潜艇，核潜艇呢并没有进入一个公开演练的范围，这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讨论，就是说像攻击型核潜艇的战术协同啊，包括战略核潜艇的这种相关的合作呢，都可能成为接下来外界关注的方向。那核潜艇合作的难度呢也远远是高于常规潜艇的，它涉及到比如说声纹信息、通信体系、作战流程等高度敏感的内容，特别是像战略核潜艇这种级别的话呢，那么它在核反击的这个角度上会更为的敏感。
1: 好，那我们继续的来顺着这一条线来说中俄之间的合作，一方面是瞄准着我说的西方阵营，一方面瞄准的是中国，包括这些联合声明，当然中国一点也不含糊，我们一会儿说到韩国的时候咱们顺便一起把这个来说到对于日本的一个反击啊。但是对于俄罗斯最近也有很多的动作，简单的说这两条。第一条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巴霍啊，在13号的时候表示法国将会在未来几天召见俄罗斯的大使，原因是俄罗斯对于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那巴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会将对于9名的个人和4个实体进行到制裁，这些个人和实体对应这一次的网络攻击将会进行负责，而且这个攻击也会由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来进行的策划。
2: 是的，那巴霍还指出啊，他说俄罗斯攻击的目标呢主要是政府部门、公司和服务商的运营商，那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去窃取信息或者是破坏相关的运营，那例如攻击铁路等关键的这种基础设施。那如同波兰曾遭遇的情况，那巴霍还声称啊说法国是能够侦测到来自俄罗斯的攻击的，并且补充说法国已经加强了针对网络攻击的一个防御能力。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呢在这个西方的这一媒体的一种说法里面，就是俄罗斯呢也会针对日本去展开行动。那据这个纽约时报12号刊登的一篇调查报告就指出啊，说由于日本间谍相关的法律比较薄弱，那俄罗斯呢也是利用日本呢作为情报搜集一个重要据点，并且还采购了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所需的军民两用的技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纽约时报特别强调，俄罗斯90%的导弹和无人机之中都是含有日本制造的零件的。这个媒体还表示俄罗斯在日本情报行动是由特工菲尔琴科夫来进行负责，他是以卧底的身份在俄罗斯的国家航空公司俄航的东京办事处工作，有鼻子有眼儿，对不对啊？那我们看日本应对于此也是启动了在战后最大的情报改革，背后美英那可是全盘掌控，一点都没手软。
2: 是，那现在日本呢也是正式在启动了这个情报体系的改革嘛，那么他着手也是建立具备海外情报搜集能力的新机构，来专门强化对于中国啊像俄罗斯等他们所谓的安全威胁的这个掌握能力。那根据纽时的12号的报道啊，说美国与英国近年也是持续去提供包括制度设计、人才培训以及保密机制等相关的协助，希望去提升日本的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就是去继续打造这个亚太第一岛链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桥头堡的概念，也是让长期分散运作的这个情报体系呢希望去迈向整合，深化与西方盟友的合作。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纽约时报指出，日本战后是建立了多个情报和安全的单位的，但是长期是缺乏像 CIA 那样子能够统筹海外情报搜集分析跨部门的核心的协调工作，情报工作分散在不同部门，不仅降低了信息整合的效率，也是增加了跨机关嘛，那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等待的时间，
2: 特别还是跨了国家
1: 协调的一些难度吧。那近年来啊，随着中国这边不是成为了现在这个咱就说美日英对吧眼中钉对吧，随着它的军事越来越我们说更活跃 或者是说海上的力量越来越不容小觑。俄罗斯也是强化了在区域之中的一些军事活动。那现在日本政府就是瞄着中俄来的啊，他就认为现有的体制是没有办法去适应快速的环境。日本就是抬头抬头，利用一切能够去炒作的威胁，让自己合理合法的抬起自己的军国主义之头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哈。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推动着全面的改革，提升着海外的情搜以及反间谍的能力。
2: 嗯，那多名现任以及前任的官员也表示啊，西方的盟友呢，过去也一直是希望日本去进一步强化这个保密制度以及情报分析能力的，来提升彼此之间可以共享敏感情报的效率。而且日本呢，它作为这个地缘政治角度上来说，离着这个中国或者俄罗斯比较近的这个马前卒呢，它也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地理的上的优势。那这次改革呢，也除了建立新的组织架构呢，更重要就是希望去改善跨部门之间的信息整合、决策支持以及情报分析的流程，让日本可以未来啊，在这个西方盟友的合作中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积极打双引号。
1: 是啊，而且这个积极啊，咱们是这样讲啊，每次都说谁和谁是真朋友。刚刚有朋友就说了，谁就是说中俄不是朋友，只是在一个坑里面。我其实某些部分承诺，我也是认可的哈。这个世界上谁和谁是真朋友？这个握手的这一对，他们俩是真的朋友吗？其实不是，对吧？特朗普说，怎么样？你在前面帮我先冲出一条线来，你是我的人肉盾牌。刚才咱们说，对，你以为我真的会冲？我这么傻，搞偷袭我擅长，你让我来强攻，我不一定是给你上的。但是你看我现在受到了威胁，我是不是合理合法的要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呀？你原来捆在我身上的那些铁链，对不对？欧巴，你快给我解松了吧，对吧？啊，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在一个危险的处境之中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权益。简单来说就叫做乱中取利，或者是浑水摸鱼，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大家才在不断的搅动搅动，让自己尽量处于一个得力的位置。那你说日本不是啊？日本冲在最前面，对，因为他想要获取到的东西，不拿出点真刀实枪，拿点真本事，放点血，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他心里也很明白，大家现在都是在空中走钢索，那就看到底是谁艺高人胆大。你以为他们心里面不胆怯吗？对不对？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抱团出来啊？你直接开到北京，对不对？指着鼻子说呀。是不是这么简单？
2: 是，
1: 对吧？见面的时候怎么都留几分颜面，又都在强调关系的不错，又都在不断外交的呼号之中说到的是啊，我们重视还是要恢复对话怎样怎样。诚意不足嘛，对不对啊？
2: 所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现在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特别是其实像在二战，包括二战前的时候，日本当时就是在不断的加强自己的谍报能力，现在给我感觉有一种历史的即视感。
1: 是，这个是肯定的啊。日本这个用意和野心没有什么有可能100%1000%， 是吧？那你就看如何去阻止他，你就明白他的意图嘛。打的都是名牌了，
2: 没错，
1: 是吧？你别管他是怎么粉饰的，名牌就是如此，那怎么办嘛？怎么才能够让他停下来嘛？吃痛才能停下来嘛？怎么才能让他吃痛，同时又不让自己深陷到一场大，这不就是战略之中的运筹帷幄了吗？哈，没办法哈。日本呢，它的战后啊是由多个情报部门分头的一个工作的，所以这一次的改革可以说是战后历史性的非常大的一个动作了。
2: 没错。
1: 好，我们来说到日本，我们自然就要说到最近的这14个国家。这个里边如果您眼尖一定会发现，不美日韩美日韩吗？哎，韩国
2: 结果没有韩国。
1: 静悄悄，
2: 是
1: 韩国媒体坐不住了，说你看。都是怕中国，都是要看中国的眼色，咱们白吃白吃啊。
2: 是，那中国近来呢，也是推出了包括这个我们说到的菲律宾等相关的这一系列南海问题的一个论述呢，那也是恰逢这个南海仲裁案呢是届满10周年，那也是在12号的时候啊，这个昨天有跟大家提到过，美国、日本、菲律宾等14个国家呢是发表这个联合声明，再次去强调啊，这个此前的这个臭名昭著的这个南海仲裁的裁决呢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并且还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扩张主权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呢，值得注意的就是韩国却是缺席这个联合署名的，而韩国媒体呢也是质疑啊，现在的政府呢是因为看中国脸色可能才不想指名。
1: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说的信息是什么？说到的就是有实弹射击，对不对啊？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啊？在黄海的区间，对不对？没错吧？渤海啊，
2: 渤海
1: 等等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在学界之中，包括在政界之中，是非常关注中国在黄海区域之中的活动的，认为中国正在效仿着所谓的南海的九段线，制造争议的一个模式，希望能够将军事外交重要性的啊。 这个黄海叫什么？叫做黄海化啊。那么智库呢，它在战略国际研究中心也是揭示说，中国呢在2025年曾经是出动了3艘的舰艇，对于对于韩国的啊这个海洋调查船进行了长达15个小时的追踪以及一个施压。你别管如何，反正韩国现在是静悄悄啊，韩国媒体也不放过韩国，西方也没有放过韩国，对吧？
2: 是，
1: 中国也在慢慢的观察着。西方现在就是说，你看他是怎么对你的。对不对啊，思密达啊，你现在为什么要这样静悄悄？我们14个都站起来了，对吧？就得差你一个了啊，所以挺难的。你想要在外交之中保持一些自己的理智和保命，是很难的一件事。所以新西兰之前的几十年走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2: 对，
1: 啊、
2: 端水，特别是左右平衡是非常困难的。
1: 你就如何知道自己的利益点在哪里嘛？
2: 是的。那现在啊，这个美国的一些智库啊，还就是开始从这种民间的或者说智库的角度去对这个韩国这件事情进行发声，有甚至有专家是表示警告、啊、说如果韩国没有及时去采取一个积极的措施，恐怕会错失因为这个中国海洋扩张的一个黄金的时机，于是又把这个中国危险论给抛出来
1: 了，就吓唬他嘛，对不对？昨日菲律宾，今天就是你、嗯、所以我们现在先护小飞猴，然后随后就是你这个泡菜锅，对，就是这样子去带入。那但是韩国到目前为止依旧还是静悄悄，你在明小眼一眯，你也看不见我的同仁，不知道我是往左看还是往右看，就是这么简单哈。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就针对着整体南海的问题参与的国家，我告诉你真的是不少的。
2: 嗯，
1: 就如我一开始所讲，域内的真正涉事的一些国家有多少个站出来跟着一起掺和的跳的，很
2: 很少，
1: 对吧？昨天有朋友就问了，说这里面有多少个东南亚的国家呀、啊、南海涉事的一些国家有多少人啊，几乎就是菲律宾一

0: 包括日本是南海的利益攸关方，说台海跟你也生死存亡，说到了南海也是你利益攸关啊， 是吧啊，挺好啊，这个跟中国整体这口径差不离是吧啊、
1: 嗯、
0: 好，我觉得两岸问题也是中国底线的问题，红线的问题，南海也是不容退让的利益的一个问题的争执点。那这一点上日本和中国还是有的聊的啊。
1: 所以就是昨天这件事情给我感觉就是美国专门等了这个十周年要发这个联合声明，就是要发这个朋友圈，然后呢要把所有的小弟都拉上，然后呢其中呢这个日本是跳的最高的、这个。
0: 我插你一句话哈，所以我觉得发表的声明的内容不是什么、
1: 嗯、
0: 最重要的是美国要把他的朋友圈现在摆到了桌面之上。
1: 是。
0: 来看一看我身后站的都是谁。
1: 没错，所以日本的这个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啊还专门发表了一个谈话，他公然为那个非法的裁决呢是站台的，并且攻击中国的一个合法主张，还自称日本呢是南海的利益攸关方。但是其实日本方面也没有想到啊中国会反将一军。那当年这个日本研究者就是之前说的这句日本中国会以牙还牙这个话呢，反而是最终回旋镖回到他们自己头上。
0: 就是这叫什么求锤得锤，中国会以牙还牙的，好，牙来了啊。
1: 嗯，没错。所以在2016年7月12号的时候啊，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呢刚公布的时候，日本政府呢就立刻就是第一时间去发表支持。但是结果在仔细研读过裁决文书之后，日本人自己发现有点奇怪，就是这个南沙群岛中最大的这个太平岛啊，它面积是达到50万平方米，那有淡水可以喝，有这个禽果家禽可以类似于有这种作物啊，或者说有这种牲畜可以使用。但是呢在按照这个裁决的话呢，这个太平岛呢它是不属于岛屿的，所以没有办法去主张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但日本媒体呢也是纷纷发问，如果连太平岛这样的规模都被裁定为岩礁这样的概念，不是岛屿的话，那日本自己的这个冲之鸟岛岂不就是非常危险了。
0: 昨天咱们就说了对吧，这个就没展开特别详细，你果不其然这中国的思路是都非常一致的。
1: 是，
0: 对呀、啊、那你的冲之鸟岛呢对不对呀、啊嗯、那你是不是算了半天，哎你不要跟我这是双，但是坦白来讲没用，你跟他讲道理，你说那这件事是这样，你不能双标，那双标都已经摆在桌面上很多年了。这一开始蓝星就说了一句，说美国对于委内瑞拉做的事儿，怎么不见西方出来发个联合声明去谴责呢？
1: 嗯，
0: 哎，美国关税的问题也没见他们联合声明一起共同的来反攻啊，对不对？还涉及到自身的一些利益呢，连海豹连那个企鹅都被征税了，对不对？这个事情啊，所以就非常的明确，一场中东的战事，对不对？你们是屁股往哪边去坐的，往哪边去说的？嗯、所以你别想去叫醒一些装睡的人，咱别抱这个期待了，是吧？他怎么知道自己不是双标？他当然知道了，但是他必须要这样子去说，嗯、因为他怕他在组织内部就被灭口了哈。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日本认定的冲之鸟岛其实也是孤悬于西太平洋的，是远离着日本的列岛子所在。涨潮之时呢，它露出水面的面积不足10平方米。跟您家厕所一样的啊。好，那么由于海浪的侵蚀，之前的面积还在不断的缩小，所以日本啊，在1987年开始是以修筑防堤和人工养殖珊瑚的方式，就是为了让整个的礁石不会沉到海中。但其实是付出挺大的，因为是不计成本的一个投入，就是为了让它能保持一厕所的面积得冒出来哈。
1: 毕竟大家其实可以理解，如果要填海造礁的话，其实成本是很高的，而且还要大量的这种工程可以去配合得了。对，那根据日方的观点啊，这个冲之鸟岛呢是可以划定约有40万平方公里大的专属经济区的，这甚至会超过日本自身的国土面积啊。但是中韩等国就主张呢，这不是岛而是礁。那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条款呢，冲之鸟礁呢是不能够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的概念，是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那早在2012年4月份的时候，大陆架的界限委员会也是对日本外的大陆架华界案呢做出了建议，不认可日本去依据冲之鸟礁主张外大陆架的这个做法。那日本呢也是自行将这个冲之鸟礁认定为岛屿，并且据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也是违背着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那中国也自2004年起就表态对中国的这个主张是不予承认的。
0: 讲什么道理呀、啊、对不对呀、啊、这其实事儿大家都明白，无疑就是一个双标嘛，跟我利益有关的我就可以外去实施十平米对不对，就是岛，我可以一个人在上面生活，对不对？你养蓝精灵还能养一窝呢，对不对？啊，你说你你咬定了就是这个态度，你涉及到自己的我就不是。这件事咱们见的还少吗？咱们说说 WTO 对吧、嗯、以前美国不是做的已经是明明白白了吗？这些国家就不就

0: 就是有样学样嘛，
1: 是
0: 啊，这判决对我有利。好 ，WTO， 你看他是为我站台了。
1: 嗯，
0: 但凡说一句美国的不好，美国都说呸，你算是个什么玩意儿，对不对？什么 WTO？
1: 嗯，
0: 对不对？我让你反过来你就反过来，对不对呀、啊？我让你变成 ORZ 啊。
1: 是，如果他顺着的话，那哎，那你这个组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定裁决，哎，就很具神圣啊。如果他不顺着你的话，那你这个组织算什么？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0: 嗯、所以这就是世界之所以会乱的问题。
1: 嗯、
0: 说到了底啊，他心情。好，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他跟你讲道理，说一些国际的组织，国际的组织是为太平盛世而生的，而不是为冲突而生的、
1: 嗯、
0: 你看似他是去解决争端的、嗯、说实话到了争端的时候他的声量是最小的，
1: 是
0: 对不对？世界卫生组织现在都已经被人踩到泥里了，谭德赛说我是退休不了了，对不对？没有人跟我竞逐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啊，这不是一个好差事。
1: 包括这个像巴黎的这个气候协定，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这个、
0: 嗯、
1: 冲之鸟礁嘛，它不是随着海平面上升会越来越那什么吗？
0: 是。
1: 那日本他看来应该是最着急的，因为他更希望这个美国不退出巴黎协定，更去为这个世界这个海平面上升做点贡献。但是现在呢，对吧？就是、
0: 他也知道，他就算在里面，他也做不了。
1: 是
0: 冲之鸟礁，咱们不说太这个南鸟岛，
1: 南鸟岛、嗯、
0: 对不对？起码都一样嘛。这些离岛能不能够都是主张专属经济区嘛、
1: 嗯？
0: 你要是要算，咱们就大家坐在一个桌子上，好好的掰着这一个法理。但是说实话，都是枉然。他心里不明白啊，美国不明白啊，那些发表联合声明的人不明白啊，对不对啊？一场中东的战事，谁先动手不明白？明白，你为什么谴责俄罗斯当时俄乌的战事他先动手他就是错，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你们不谴责，就说为什么不谴责，
1: 嗯，
0: 对不对？你关税的问题自己都吃了瘪，你为什么不站出来你就去反？你为什么给一点红利马上还是屁颠屁颠的哈哈的在后面跟着，
1: 是
0: 对不对？北约东扩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去反对？为什么还在那边就是兴致冲冲？
1: 嗯，
0: 你这个世界就是靠拳头说话的嘛。我们在教育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在教育他好，告诉他了很多人间的大道理、
1: 嗯、
0: 但是这个世界是非常残酷的，政治就是如此的。成年人这是一个非常悲哀，为什么三四十岁大家都会觉得四十有不惑之时，突然你意识到了，哦，我用了三十多年去学了一个东西和道理，我以为我长大了，后来我发现
1: 这世界不是这样的逻辑，
0: 这世界不是这样，这是大人给我构建的让我四十岁之前存在的一个童话的梦境。
1: 是，
0: 好吧，这让我的童年变得可以更丰盈一些、
1: 嗯、
0: 好吧。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日本政府的技术官僚在裁决之中至少是不是会把南沙群岛之中的一部分认定为是岛呢、
1: 嗯、
0: 还是那句话，这些道理根本都讲不通，我们能够举出无数的例子来，但是又会如何呢？
1: 所以日本现在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双标、因为日本政府不愿意在台面上低头，当时时任这个外相的岸田文雄啊，一边是否认对日本有影响，声称受到裁决约束的是只有当事国菲律宾以及中国的，强调这个仲裁呢是不会影响到日本把冲之鸟礁定义为岛的这一立场的，另一边呢又极力去维护仲裁的合法性，所以呢其实它属于日本官方的一种不关我事的鸵鸟战术。
0: 而且呢韩国媒体也挺损的，之前就有参与说日本欢迎南海裁决，那冲之鸟礁该怎么样来算呢？啊，以牙还牙不是未到啊，时候未到，但是还是得有你实力，你才会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让对方真的会去进行到走心。
1: 嗯，
0: 哎呀，坦白来说说一套做一套吧，这么多年咱们也已经看得很多了，中国你就算再拿出各种的法理跟他讲历史讲道义没用啊，这其实美国也不太 care 这一次到底十四国的联合声明里面到底发布了什么样的内容，
1: 对，
0: 主要就是让你看看加布什尔，哎，我后面这一众小弟、
1: 哎、都愿意
0: 拼的就是，对，拼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场和气场，
1: 是
0: 是也挺好的，正好重新的梳理一下到底这个组合是什么。
1: 嗯，
0: 来看一看特立独行的这个欧洲，你会说欧洲里面是这几个国家单独蹦吗？没有没有没有，欧洲也发了一个联合声明，那、
1: 嗯、
0: 咱们看一看。
1: 没错，据这个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消息啊，说7月11号的时候，欧盟已经就南海仲裁案的所谓的裁决是出台了10年啊，专门发表了一个单独的声明，声称这个裁决啊是和平解决争端的里程碑式决定，那各方呢应该去尊重并且履行裁决，而且还要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的自由与权利，特别是航行与飞越自由。那这个驻欧盟使团的发言人也在12号回应指出啊，这个欧盟呢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那欧方呢现在是声明啊是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以及客观事实，是有悖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更不利于地区和这个和平稳定。那么中方呢也是多次阐明说这个南海仲裁案是所谓的裁决呢是非法无效并且没有拘束力的。
0: 哎，很坦白来说，所谓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一些事情，所以还是要看这些域内的国家到底是如何来进行到表态的。韩国的态度我觉得 可以先来打一个样，
1: 嗯，
0: 啊、这才是重要的。你的这对不对？都添了边了，你会在意他们说了是什么？他们不说这个话，你才觉得是奇怪的一件事情呢。
1: 确实。
0: 好，另外的消息，咱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巴拿马吧，咱把这一条消息快一点的给大家带来哈、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的会议之上，美国巴拿马代表就谴责中国以政治原因对于巴拿马旗帜的传播采取了惩罚措施，还要呼吁国际海事组织完善保护机制，避免将海运贸易去政治化，又是一个这个，我都不能说贼喊捉贼，
1: 开始跳出来说这个航行自由什么之类的。
0: 我告诉你，一哭二闹。
1: 三上吊
0: 就是这么简单。来，我们看一下中国外交部的回应。
1: 没错，林健是这么表示的，他说中方的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啊，巴拿马旗的船舶呢在中国水域是发生了多起等级以上的重安全事故的，而且是发生安全事故中占比最高的船旗国。那么今年一至七月份的时候，巴拿马旗的这个船舶的累计到港的数量啊，占到了外国籍船舶的到港这个数量的近20%、但是船舶事故以及死亡失踪人数的占比啊，已经达到了约50%，其实事故率是非常高的。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林健表示，港口国监督检查作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的重要举措，是各国对于到港外国船舶进行安全转测管理的主要手段。中国也是重视水上的交通和人身安全，于是依法对于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的监管的检查，这个是符合国际的公约的。
1: 是，那么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呢谢峰呢，他也是在出席这个巴拿马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观察员国的一个对话会的时候，专门针对这个巴拿马方面的领导人在年会开幕会上啊，是专门这个无端指责中方对到港船舶开展这个港口国的这个监督检查等发表不实言论啊，第一时间进行了一个澄清。那谢峰也强调啊，作为一个航运大国，中国呢是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以及生命安全的。但是2026年以来啊，巴拿马旗的这个船舶在中国海域是连续发生了多起的这种对商船和渔船的碰撞事故，造成了多人的死亡和失踪。那本着对于航运安全，特别是船只以及人员安全负责的一个态度，中方才是会依照中国法律以及国际公约呢，对更多的这个巴拿马的到港船舶呢开展港口国的监督检查。这个不是针对特定的国家或者船旗的，这只是针对哎，你这个事故率这么高，为什么你老是去撞商船和渔船的这个原因的。
0: 简单两句话总结，第一个就是巴拿马这事没完，还有后续。
1: 是
0: 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啊已经成了必须得要讲道理，但是讲道理不是唯一硬道理的时代了、你就细品吧。国际之上大家都是联合声明，是不是看似是在依法依规的办事儿，但是联合声明里边的内容你怎么样去讨论呢？你给他的一些回馈反馈，到最后已经有先入为主的各种的意识形态，就是到现在为止，如果真的不来碰一碰或者展示出真正的一些实力，世界是听不懂你讲出的这些法理的，就是这么简单哈、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回来之后的话咱们来做一道数学题哈。这道数学题很有意思，不是这个我们来做的，是西方的媒体啊最近啊在算账。在算什么账呢？就是去中国化的这一笔大账。
1: 没错。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森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6: 好的，欢迎大家哈，咱们接着回来哈。我已经把声音调得最大了，所以大家看一下现在会不会更好一点点，但是我都有点担心会不会过爆。如果声音有问题，欢迎大家随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7: 没错，
6: 来咱们看一下西方机构算出的这一笔天价的账单好了啊。那美国和欧洲不是都在去风险化嘛？
7: 对、
6: 其实也就是去中国化，
7: 是
6: 吧？啊，希望呢就是降低对于中国产业链更多的一些依赖，对于中国可以有脱钩，是吧？那现在呢，其实西方的媒体也在不断的算账哈，到底整个要付出的代价是有多少？整体来说，这一个账单的总额来到了23.6万亿美元。
7: 是，
6: 这个账是怎么组成的呢？咱们顺着他们的逻辑来看一看吧。
7: 没错，首先啊，就是即便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啊，在这个研究的概念里面，就认为欧美呢想在短期之内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啊，依然是几乎没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就算投下那么多钱，短期内也没有办法做到。那英国的《金融时报》呢，也在7月13号。援引这个安永博智龙的这个一项研究报告啊，就表示说，如果美国欧元区以及英国、希望到2050年可以基本摆脱对这个中国关键产业和供应链的依赖呢，未来25年啊，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平均每年要新增投资约9400亿美元。那研究人也认为啊，这个重建呢，目前依赖于中国的制造体系、科研能力以及供应链网络，不仅成本是巨大的，而且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几乎实现的。
6: 根据西方机构的一些测算，美国在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13.7万亿美元啊，欧元呢则是需要欧元区吧，需要呢投入的是9.1万亿美元，英国自己本身则是需要8000亿美元。这笔资金主要是用于重建现在对于中国制造业的科研体系的软件开发的基础设施，还有上下游的一个供应链。不过我觉得西方的机构就有点认真了，你以为他们真的会斩草除根一点不留吗？不会的。咱们举个例子，俄乌的战事，对不对？对于俄罗斯横挑鼻子竖点就横眉冷对，对吧？但是那关键的对自己有利的，从能源的一开始角度讲，为什么北溪会被炸？为什么是人为外力砰是出了个大洞？就是因为你停不下来嘛，你剪不断那一条脐带嘛，对不对？那外界给你一剪刀咔嚓剪了，让你没得选择，但是谁来买单？受苦的是谁呢？
7: 都是欧洲那些民众嘛，
6: 是不是？
7: 后来这个天然气还有这个电价涨了多少？
6: 我觉得欧洲从现在开始就不要买中国造的空调，就这么简单。你不要现在又下了什么20000单这些那些，就挺着就热着。我今儿咱们一会儿有新闻说欧洲已经死了10000人了，就是因为这个天闹的，大家没经历过这事儿，没有经历过这么热的天气。
7: 我是第一次，应该说是目前来说第一次看到，就是有小孩能够在车内在欧洲被热死的情况。
6: 反正就从现在开始就有骨气。咱们说以前铲除原来的，对吧？那根系已经扎得很深了，你要把制造链之中的技术方面的全部都推翻，需要时间。从现在就别买新的了，就对不对？咱就有骨气一点，欧洲就别买，新西兰别买，美国别买，谁都别买，对不对？就这么从这么开始做起嘛。从现在开始停啊。好，我们再来看啊。对，有人说北溪被炸，其实就是欧洲不让欧洲用便宜的天
7: 气，
6: 对吧？你断不下来嘛。
7: 是的，
6: 你欧洲天天都在说的，我得立起个来，我不依靠着别人。你爹把你黑卡
7: 一直用，
6: 你爹把你黑卡停了，你就开始哭了，
7: 是
6: 不是？那不治豪门富二代都是这种吗？这个短剧桥段，对不对？先停你的黑卡，你别跟我说你什么独立这生存这个那个的，不靠什么祖上的基业，所以这招也干得挺狠的，直接把你的脐带给你剪了。那欧洲怎么办？欧 洲不是嗷嗷的受苦，你看欧洲现在的经济，你以为跟这些事儿都没有关系吗？对不对啊？
7: 都是联系有联系的。同时啊，按照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账单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按年度计算啊，美国政府和企业呢，如果想真的摆脱中国供应链的话，那么每年需要新增约5500亿美元的投资。那据金融时报指出啊，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美国大型科技企业2025年在数据中心建设上所投入的6000亿美元的这个投入几乎是差不多的。而相比之下，欧盟面临的这个压力会更为突出。报告称啊，如果按照同样的目标去推进的话，欧盟每年的新增投入规模几乎都相当于其年度预算的翻倍的概念。
6: 这个账算的，这个西方机构就是膈应人。就是如果我是西方的领袖，我也不爱带进这些机构，对吧？这些机构干什么？你其实养着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天天给你算账的，帮你去做这个所谓的精算，好像战略的一些横估。但是现在本来就是一个比嘴硬的时代，人家也没政府层面也知道，你不给他算账，他都知道，我就没有办法去掀翻。谁？这个世界之上大家都是相互依靠的。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你都不能说我就不靠外力支持，我就是想要去掉某一个人在我生活之中，那都是做不到的。你更何况是这么大的经济之间的一些联合，这本身就是天方夜谭。那西方机构，你还是把这件事，就是皇帝的新衣嘛，那个说真话的孩子，你看，其实这天价账单咱付不起啊，咱弄不了啊。那你让人家西方怎么？西方说不管，我们勒紧裤腰带，我们头发断血可流，我们也得要去中国化。他只能说这样的一句话了。他能说什么？他说啊，我们因为付不起这个钱，我们代价太大了，我们就不干了。怂也得是偷摸怂，制裁的时候声音都很大的，对吧？较劲儿的时候声音都很大的，偷摸用的时候谁会愿意让别人知道、啊？
7: 所以就是那句话嘛，雷声大雨点小，
6: 没有用，说了一个自己都不信的誓言，那么天天打雷，天气气候恶化的，对吧？好，我们来看，除了投资，你说投资你需要成本，你要代替这个产业链，你先得建多深耕多少年，你愿意让自己调出这个所谓的第一贵族的梯队吗？中国掌握了大量的关键的产业链，咱别说稀土的加工、药这个医药的活性成分等等领域，这个都是有产业基础供应能力，这已经都是落地生根了的一件事情哈。而且咱们不说这些，除了投资的成本之外，供应链调整的本身，你是不是还要付出新的一些代价的呀？
7: 没错，
6: 当然会这样子啊。你中国制造的产品通常是比欧美的同类产品具有20%到100%的出厂价格的优势。那电动汽车，你给它加了税之后，然后 so what， 对不对？它还便宜，
7: 还是比那边便宜？
6: 它还是便宜，
7: 这个就很厉害了。
6: 我这个长假出去玩，在路上就是我自己对车，我就是看外形，看喜欢。那我说这车长得挺好看的，哦，这是这个中国的电车，中国电车多少钱呢？啊，6万块钱。我说哎呦，那看上去好像就跟那个十几万、20万的，
7: 对，
6: 这个一介女流真的是不太懂这些车具体的一些性能，但是我听懂车的人跟我的介绍，那性能其实也是杠杠的。那性价比在那儿摆着，大家口袋都没钱，当然是买最香的了。
7: 是，而且我现在发现啊，就是周围遇到的一些 Kiwi 的，就是新西兰本地的这个人呢，朋友啊，他们也越来越对这个，特别是比亚迪的皮卡，就是青睐有加，因为他们认为性价比很高，然后呢，同时呢，又还真的有那种十几万车的那种感觉。
6: 奥克兰的市长天天说，我车比亚迪，天天都是很骄傲的，我们是兄弟哈。
7: 是。
6: 好，我们来看到啊，欧洲如果和美国啊大规模的向本土转向自己的本土制造或者其他的国家采购，它的制造成本将会明显的上升，民众也不能让你放在这儿，让你坐在这个位置之上去任意妄为的。
7: 是
6: 啊，你能堵得住吗？堵不住的啊。好，那我们看在欧洲，如果大幅削减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关键的行业的产品价格可以上升1%到2.5%，那也就代表着你的通胀是不可控的。所以这一笔账都不用算的那么细，知道一个大概齐就行了。23.6万亿美元，就是说现在大家愿不愿意如此大动干戈的去做这件事儿？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就听听就完了。
7: 而且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光钱还不够，比如说你还要建设工厂啊，你还要有相关的，比如说大量的资源去培训产业工人啊，你还要扩大你的技术人才储备，并且推动制造业的自动化，甚至是制造业相关的回流啊，这些弥补的这种劳动力成本和制造效率方面的差距，可不是你光投了钱就可以解决得了。
6: 是，有朋友说了，比亚迪皮卡是真心棒棒的，
7: 真香。
6: 是，我是真不太懂车，但是我会看，我也会听。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就你自己看现在的 卖得好的东西，这些消费者他不是傻瓜，你也找不来这么多的托，对吧？你比的就是价格，比的就是性价比，能不能比得过？你要说制造业，到现在的制造业，啊，其实我认为确实中国是挺遭人恨的。为什么？你别人做不到呀，他难受啊，是不是？你这不就是愣抢？以前欧洲人家欧洲系的车呢，卖的是这横着走的，那么你现在开始，我欧洲人都开始买你的中国车了，
7: 是
6: 我给你加价，加价你还比我便宜，
7: 还性价比更高，
6: 对不对？然后也不争气，美国还有鼓捣了个中东的事，大家一看燃油更贵了啊！天哪，以后都得买新能源，你这不就是天赐的事情？你说是天做的吗？也不是。也不是上帝干的，这就是人间自己的这个走向的问题，
7: 是
6: 对不对？你昨天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电气的转型，欧洲比较慢，未来的话将不负担，现在已经是显露出了一些疲态之势了，未来的改变挑战其实还多着呢啊！
7: 是
6: 好，我们从制造业说到的智能的智的制造，我们来说一说 AI 的问题哈。那我们来看到啊，习近平呢在接下来将会出席周五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式，并且会发表主旨的一个演讲。
7: 是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7月13号啊，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这个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啊，将会在7月17号至20号在中国上海举行。那届时呢，习近平也会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且会发表主旨的讲话。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也在周一啊，在这个例行会记者会上介绍说，今年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主题啊，主要是智能伙伴并且共创未来，那么全面主要是系统去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这个相关的政策立场以及理念的主张。
6: 是，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呢中国是以这一次大会应该是想当成一个契机了，能够搭建一些更多的合作的平台，推动在人工智能在健康安全的一个发展啊。那么李强在去年在大会的开幕式之中是有致辞的，在去年的世界人工大会的开幕式之上，他是建议去建立一个世界人工智能的合作组织，并且也是呼吁各国能够协调应对 AI 的发展以及所面临的安全风险。AI 这个领域，各国其实都是有意去领衔制定一个框架和规则，规范大家的一些使用。不过，这个也就是该走的流程而已啊。大家也都明白，当发展到一定的势头和阶段，你说就跟那个这个武器不扩散的这些问题，
7: 不扩散条约，
6: 然后包括在国际之上的这个削减武器等等的这些讨论是一样的。就和平的时候，什么都能够谈，什么也都可以去签。但是当讲理讲不通，就还是要看拳头的这个时间之上，什么也都是可以迅速被去推翻的啊。
7: 是的，
6: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在这个外访的方面啊，泰国的首相阿努廷在周四的时候将会开启他的访华行程，一共会是5天的时间。
7: 是的，那这也是他啊，时隔超过8个月再度进行访华。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宣布啊，说应中国总理李强的邀请呢，阿努廷将会在周四至下周一，也就是到20号为止，对于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那4月底的时候，当时中国外长王毅在曼谷与这个阿努廷会面时就表示，中国呢也是始终是泰国可以信赖并且可以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那阿努廷呢也是在去年11月啊，与泰国国王包括王后呢是一起访华，这也是中泰建交50年以来泰王首次访华，同时呢也是这个泰王的首次对外国进行一个正式的访问。
6: 是，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伊拉克的总理将会访问美国，预计是瞄准着能源而来的啊。那么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宣布，伊拉克的总理阿里扎伊迪即将访问美国，寻求深化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预计呢双方将会签署石油天然气的合作协议。13号他将会抵达美国，即将签署的协议的几项的备忘录，伊拉克也正在准备引进几家美国公司，为提高石油产能而提供动力。
7: 是，那路透社也指出啊，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之后啊，伊拉克现在和海湾地区其他产油国的石油收入呢，都有所下降。此外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士也表示啊，说目前呢，伊拉克也会与美国去讨论加强伊拉克的武装力量，也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伊拉克政府也是宣布，美军呢已经全面撤出了伊拉克安全部队所管辖的所有的军事设施，但是只有少数美军呢，仍然驻扎在这个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的自治区。双方未来的军事合作呢，还会以包括训练、装备采购 还有联合演习和作战协调为中心。
6: 是，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现在是导致霍尔木兹就是有关闭了、嗯、啊，这个你承认不承认，你有在雷霆般的一些手段，反正他现在就是有反转了。
7: 是，
6: 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其他的产油国，他们的石油收入也都是有所下降的、
7: 嗯、
6: 而且你不知道这一次的反复之后又要持续多久，对不对、
7: 嗯、
6: 好，那么我们来看阿布迪还表示啊，这个扎伊迪也在会和美国讨论加强伊拉克的武装力量。今年1月份伊拉克政府也是宣布美国是全面撤出伊拉克安全部队管辖的所有军事设施，只有少数的美军依旧是驻扎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双方未来的军事合作将会包括装备的采购、训练、联合演习、作战协调为主要的中心。
7: 是的，那么扎伊迪呢也是在4月被提名为这个伊拉克的总理之后啊，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专门向他表示了祝贺，并且称希望加强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合作。那路透社也认为啊，说扎伊迪此次的这个访美之行也是表明在中东紧张局势的升级的当下呢，伊拉克也在寻求平衡，特别是与邻国伊朗还有包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6: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美伊之间美国居然是动用了无人艇啊，
7: 是，
6: 包括伊朗也是报复了三国的美军基地，主要瞄准的是爱国者系统。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对于伊朗的新一波的大规模的一些空袭，那随后呢伊朗也是对于美军展开了以眼还眼多阶段的攻击的内容，包括驻约旦、巴林、科威特三国的基地，彻底的摧毁了燃料槽、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等。美军后来就宣布完成了这一波的空袭行动，也是透露首次在攻击行动之中使用了海上的无人艇，并且公布当天打击伊朗的画面信息。
7: 是的，那正如我们图上所看到的这样子，那伊朗呢当时也进行了一个这种相关的一个反击。那么在第一阶段上啊，伊朗主要是打这个美军驻约旦的基地，那也是焚烧了弹药库和这个燃料库。那么在第二阶段上呢，伊朗主要是打的是这个驻巴林的基地，也是袭击了包括直升机维修设施、机库、无人机的指挥中心。那么在第三阶段呢，打了这个科威特的第二个基地，两个基地，那么毁坏了包括燃料槽、爱国者以及雷达系统，这是伊朗方面的一个攻击。
6: 是，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呢，在整体的美国打击的这个数十个目标之中啊，
7: 嗯、
6: 那么首次也是动用了海上的无人艇打击伊朗。在伊朗报复美军驻中东基地的期间，美军的中央司令部也是发布了这样的声明，打击伊朗军事的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飞弹和无人机设施，还有呢就是小型的船舶系统。
7: 是，那科威特的这个也是近期啊爆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信息，在今年3月1号的时候啊，就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第二天呢，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也是击中了科威特这个的一个美军作战中心，并且造成了6名美军阵亡，当时有30多人受伤。而华盛顿邮报也是在12号啊独家进行的披露，说这场攻击的部分幸存者就指控，当时啊美军将领在事前无视警告，事后呢更弃这些部署呢于不顾，他们担心啊这起事件最终将没有美军的这种高阶官员被纠责。
6: 简单来说，领导先跑了，留下你们浴血奋战，谁又知道未来大国的结盟之中真的是遇到战事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都是在骨血之中写就的、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幸存者是怎么说的。复盘一下，在3月1号的时候啊，一架伊朗的单程攻击无人机是击中了苏艾巴港的作战中心的建筑的这个中央，爆炸的冲击也是将官兵抛向了墙壁，就是大家有这即视感了哈、
7: 嗯、
6: 那随后也是引发了猛烈的火灾。好，当时在现场的士兵是这样说的，说陆军的准将啊巴恩斯立即冲向紧急的出口，跑进附近的防空掩体，而他麾下的数十名官兵依旧是困在燃烧的建筑之中。一名士兵在跑回到这个在回忆的时候，声音依旧还是发出了颤抖的声音啊、
7: 嗯、
6: 他说我们根本就不该跑出那一栋的建筑，他还想冲回到火场中去进行到救人、
7: 嗯、
6: 但是呢巴恩斯就命令他必须要留在原地。
7: 是，
6: 所以只能说在回忆之中又爆出了所谓将领在关键危机时刻的自保。
7: 嗯，
6: 咱们也不是什么指挥家，咱们也不是什么这个作战的一些将领，咱就从人性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和我们看到那个影视剧感人肺腑的不能弃同僚于不顾，
7: 嗯，
6: 大兵瑞恩，对吧？ 啊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7: 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6: 但这何尝又不是一种现实的一个生活呢？
7: 是的，
6: 但是对于这些将兵来说，就是那你就弃我于不顾嘛。我再说一下，就是以后的真的如果有所谓的什么样的大战的开启、
7: 嗯、
6: 你怎么知道那些大国 他们如将领一般带领着所有的盟友先生中，他不会是第一个跑入到掩体的人呢。
7: 是的，而且巴恩斯啊，他在攻击后发生的这个决策啊，只是众多的争议之一。据这个相关媒体采访了17名的这种人，这种现场人士啊，包括了攻击这下面的这个幸存士兵、目击者，还有包括知悉军方调查内容的人士呢。此次攻击啊，也是造成了美国陆军第103后勤指挥部有6人死亡、30多人受伤，也是美伊战争之中美军最严重的单个的伤亡事件之一，也让许多美国民众啊，现在开始质疑特朗普政府发动战争的决定，特别是军方呢是否事先做好了保护部队的准备。那其中几名受访士兵还表示啊，他们至今仍然充满着内疚和遭背叛的感受，有人怀疑啊自己是否已就是全力去救援这个当时遇难的队友，还有人认为啊现在军方的医疗体系呢是没有照顾好士兵的，更多人呢则是把目光这个怒火呢指向了他们的上级，包括刚才我们说到巴恩斯，还有巴恩斯的上级陆军少将幸森。
6: 这个就跟福特号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堵马桶啊？对吧，起火这个原因咱也不好说，
7: 是
6: 你长久的一些作战紧张，然后特别是在战时之中对于人性的一些考验。哎，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非得就发生在美军的身上，那科威特有没有都是对于同僚就是让队友先走自己去堵那个，对不对，都是黄继光，对不对，都是董存瑞，我也不知道，对吧，这个在咱们的教育课本之中有这些情况，这战场里面真实的状态绝对不是像电影演绎的那么一般了，
7: 是，
6: 所以要向革命先烈来致敬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自己可能做不到好嘛，对吧。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俄乌之间，现在有最新的军事专家来估计了，说乌克兰的武装部队上一周的伤亡总数超过了99000人。
7: 是，那这也是俄罗斯塔斯社援引军事专家的一个说法报道称的，说上周在俄方发起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之内呢，乌克兰武装部队特别是包括了外国雇佣兵的这个伤亡总数啊，是超过了9900人，其中特别是俄军的东方集群部队给这个乌克兰以及相关的武装集群造成的损失是最为惨重的。那这位军事专家还补充称啊，在一周的时间之内呢，俄军已经摧毁了近5000架的乌克兰的固定翼的无人机、2辆的坦克、3套的多管火箭炮的系统、59门的野战火炮，还有38个电子战以及反炮兵的作战站，以及超过570辆的各类的这种乌方的战车。
6: 不过现在在整个前线实际上还是比较僵持的，而且这些信息真真假假假真真，我们仅做参考而已。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一个消息啊，又要开大会了哈。马克龙将会在当地时间7月13号主持召开自愿联盟，这个联盟会由约30个国家组成，支持乌克兰。这也是在2026年1月6号巴黎宣言之后，这一类的峰会让各国的领导人能够审查，确保乌克兰实现永久和平的安全保障计划。
7: 是，那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内的至少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将会出席这个巴黎峰会。那乌克兰的盟友也希望表明他们目前仍然保持这个动员的状态，并且会准备在战争结束后立即介入。那此次自愿联盟呢，可能会促成一项声明，也是祝乌克兰多国部队呢可能会举行演习，但是具体细节还没有公布。
6: 是，马克龙就是说反正就一直在坚持啊，挺乌克兰到底。行吧，这个天天欧洲的事儿也挺多的。好，再来看一看泽连斯基也挺忙啊。泽连斯基宣布了乌克兰政府将会重新的改组，未来将会聚焦在防务、能源、外交战略的一些调整之中啊。那根据乌克兰的法律，总理辞职需要经过国会的一些批准了。那么泽连斯基在12号的时候也是宣布启动改组之中，提议撤换就任未满一年的总理尤利亚·斯里贝捷科。
7: 是，那同时啊，泽连斯基还表示现在新一轮的外交工作的重点呢，他也进行了一个表态，他是说落实与美国合作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协议呢，还就是希望去推动建立新的欧洲的防空体系，要继续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并且还要改善乌克兰与邻国波兰以及匈牙利的关系。那泽连斯基还强调，为冬季做好准备是当前乌克兰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必须能够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
6: 好，泽连斯基当天呢还会见了能源部长前总理啊，这个杰尼斯，还有呢国防部长米哈伊洛啊，包括哈尔科夫的市长，还有呢乌克兰最大的国有能源企业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的首席执行长。为什么见这几个人？这几个人都是有可能接任总理职务的人选，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着这条信息的进展的。好，那我们看到泽连斯基也表示啊，新一轮的外交工作呢将会更多的包括落实美国合作和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一些 协议等等，加快改革对于乌克兰韧性至关重要的国有企业。刚刚泽蒂翠说的一句话，说明啊，人都知道啊，俄乌战争早就已经演变成了俄欧之间的一个战事。欧洲说，我现在还是拿着乌克兰的这一个盾牌，但是我不能让这个盾牌碎了，不然下一个打到的就是我的手掌心了哈。好，再来看一看内塔尼亚胡，因为以色列也是定了大选的时间。
7: 是，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啊，领导执政联盟是在周日7月12号宣布的。这个以色列呢，将会在10月27号、举行议会的选举，而这将是2023年10月7日这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还有包括随后的加沙、黎巴嫩，还有伊朗冲突爆发以来啊，以色列首次去举行全国的大选。那现年76岁的内塔尼亚胡也是在周日表示的，他将继续寻求连任，并且称啊有足够的信心赢得选举。不过分析人士也普遍认为，这场选举呢可能会成为这位以色列执政时间最长总理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那以色列议会也是在今年5月通过解散议会，为提前举行大选去铺平了道路，但是投票日期啊是一度未定的。执政联盟也是在12号最终确认，将维持法律规定的原定日期，也就是在10月27号的时候举行选举。
6: 内塔尼亚胡他的执政已经超过18年了，以以色列的政坛，政府能够完成4年完整任期的情况，其实都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情况啊。
7: 是，
6: 内塔尼亚胡多次是在危机之中保住了自己岌岌可危的一个位置，所以也被称之为是最具韧性的这个叫做这个以色列的领袖之一吧。那目前呢，他再一次面对的是选民的一些检验，这场选举很有可能会为他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句号。一旦啊，这个落雨虎落平阳，那未来等待着内塔尼亚胡的审判，我觉得将会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的。
7: 是的，而且更怕这样的人会垂死挣扎。
6: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海南，海南2030年将成为中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的省份。
7: 是，那这也是中国海南省官方提出啊，要平稳推进到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这个问题。那中国媒体也称啊，这意味着海南呢，未来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但是据了解呢，这个禁售并非禁行，2030年后啊，它只是停止纯燃油车的销售。那已经上牌的存量的燃油车是仍然可以正常的年检或者合法上路的。
6: 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对不对啊？今年的世界杯这球队就已经很多了，我还特别找朋友来科普了一下，我说怎么新西兰就进？是咱现在强了吗？他说不是，主要是给咱的这个名额名单了。要这么看的话，未来再增加16支球队，中国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改写历史的一刻来了。好，我们来看到国际足联的主席啊，这个因菲蒂诺也是在一次采访之中表示，国际足联的官员将考虑在2030年世界杯之前再加增16支参赛队伍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们看到，从48支球队增加到64支球队，可能是很合理的。1998年到2022年，世界杯参赛队伍平均是32支，32强嘛，对不对？2026年世界杯是第一届有48支队伍参赛的世界杯。如果未来的话啊，咱们看到变成了64支，也就是说，比原本咱们印象之中那个世界杯要翻上一倍。
7: 翻上一倍。
6: 给出的理由也挺好，他说：“你看这些小国家，就是足球不是特别强的国家，这一次不是扩容了吗？进来了吗？
7: 出现了很多黑马。
6: 哎，就出现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的一些赛事。
7: 是，
6: 我给他说后半句啊，那这多几场赛事，这钱不是也就好赚一点，对不对？大家的投资，这展露，
7: 就更好招商，
6: 对不对？
7: 更好投招这些国家进来。
6: 而且这体育精神本身就其乐融融，大家能进就进，这也是最好的状态。
7: 确实，
6: 搞呗，对不对啊？未来的话就64强啊，这也挺好的哈。是因为这一次2026年显然是做美了哈，这一次的赛制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每一支球队也都是展示出了高水平的竞技的一个状态，甚至来自于各大洲的球队都攻进了球，并至少拿到了1分。10支非洲球队之中，9支晋级淘汰赛的阶段，而在上一届的世界杯，非洲也仅有5支球队参加，这就充分说明让更多的球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参赛机会，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7: 包括这次像这个中国国内，还有这种世界舆论里面出现的像佛得角啊等等这些国家的一些大放异彩呢，其实也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焦点。那国际足联评议会也是宣布啊，2030年这个世界杯的3场赛事呢，将会分别于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办。那每个国家也是1场，来庆祝世界杯100周年的一个里程碑。那其余的比赛呢，将会在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举行。那如果扩军至64支球队的话，那南美国家可能每一个国家都会承办一个4队小组赛，而不是1场比赛。
6: 行吧，咱们就拭目以待吧。64支啊，那 那时候中国队你要再不进的话。好，我们来最后说一下这个欧洲的高温的天气。法国的热浪已经是达到了峰值，所以马克龙不容易。你看他见泽连斯基的时候都是穿着西装笔挺的哈，这个温度已经40多度了，是非常热的。甚至有3座核反应堆是已经停运，37个省份也是进入到了红色的警戒状态。现在呢，还有7座反应堆下调了运行功率。巴黎的警察局长已经是下令取消了，在上个月在取消传统意义上啊，在7月13号、14号在消防站举行的叫做消防员的一些舞会，部分的体育活动也都是已经取消了。
7: 是，那据路透社7月13号的报道说，这个欧洲的疾病控制中心还有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监测网络啊，就发布了一个最新数据，说欧洲各国现在在热浪期间报告的超额死亡人数呢，是已经超过了10000人的。
6: 嗯，没错。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包括在5月、6月份的时候，英国和威尔士就有2700人死于是跟高温有关，真的会要命啊！高温啊，气候变化真的会要命的。
7: 是
6: 啊，这么想想巴黎气候协定，你就觉得就是人生就像一场笑话一样，对吧？再来看到的是尹锡悦啊，尹锡悦现在被判了2年的监禁，是因为他收受了价值超过500万元的民调的一些服务。哎，不过说实话啊，法院当时也是裁定了他策划了一起2024年宣布的跟戒烟有关的一些叛乱，也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加个2年、4年、5年、8年的，对于尹锡悦来说也不是事儿。而且现在还是有上诉的阶段，所以还有可能继续的会出现到一些反转。
7: 没错，
6: 青瓦台魔咒你搬离了，依旧也是会回弹到你自己的一个身上。
7: 是
6: 啊，本来还想再留一条消息的，我们留在本地的时候跟大家来说啊，给大家先看个题目。
7: 是，
6: 莫迪刚走啊，在新西兰开着大会开的那叫做红旗飘飘，现场人声鼎沸。
7: 是
6: 啊，莫迪莫迪啊。那新西兰这个外长没有参加嘛，对吧？因为他就是新印自贸协定最大的一个反对者了。结果为了200亿美元投资的问题，这新西兰这两天是在紧急的灭火之中。
7: 是，
6: 外长直接就说了，说莫迪刚走，你们连这么关键的核心的问题都没有谈明白，实在是忒丢人了，
7: 是令人难以置信啊！这是他原话。
6: 是，外长呢，现在对于莫迪来访的，特别是新印自贸的进展有所表述。别忘了，我们还有国防部长啊，现在是去到了北约。
7: 那稍后我们就在本地的新闻部分再跟大家细聊。
6: 是的，没问题。那我们一会儿回来见。
7: 稍后见。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9: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 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啊，跟大家继续来问好了。我爱纽西兰，接下来跟大家来过一下我们今天新闻的主要信息。
7: 是
6: 莫迪刚走啊 ，Winston Peters 这边就已经开始酸上了，说太丢人了，你们连那200亿美元的投资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还没有讨论清楚。
7: 是
6: 兵分两路，这一边呢，我们的国防部长也已经是抵达了北约。国防部长啊 ，Chris Pink 是赴北约峰会，以印太四国伙伴的身份，也就是我们说到的 IP4 啊，
7: 是
6: 推动着防务技术、供应链韧性合作，带领本土企业参展，并且是会见泽连斯基，重申将会对于乌克兰表示支持。
7: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这个自贸协定的问题吗？这个莫迪访新期间啊，他对于投资条款的这个解读呢，也是引发了关注。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 Winston Peters 的他的一个表述，那现在要提提这个贸易部长的这个表述了。那贸易部长呢，也是澄清啊，这个协定呢是仅约定促进双向的投资，那属于口头的表述差异，否认了移民政策呢是存在着歧视性安排的。部长是坚称法律文本是完全一致的。
6: 好，我们来说一下，现在就是两个争议点。第一个争议点就是印度方面认为这一份协议之中自己最得利的就是新西兰会在未来的15年之中向印度投入200亿美元的投入。
7: 是
6: 新西兰的政府呢，就是被盯着这件事情就在问嘛，因为印度宣传这件事自然是印度觉得最占便宜的嘛。那新西兰就被问，新西兰先是说啊，我们不是国有的来投的，是鼓励这些私人企业去投的。那这200亿不是必须的，就是一个口头说一说，这数字不达到也没有问题。但是印度方面是说，如果不达到是可以随时终止这一份协议内容的。新西兰是逐步的来给到这个新西兰是被逐步的放宽关税的标准，它是分几步走的，但是我们是一口气给到印度打开了零关税的一个大门。所以这个就是争议的点。莫迪这一次来说了3次哈，以开玩笑的方式，正式的方式，反正人家直接就官宣了。非常感谢新西兰未来200亿美金对于印度的投
7: 资、
6: 然后新西兰这一边现在这两天就是在紧急的灭火。
7: 是
6: 外长这边说，你们这点事儿都搞不明白，都说不清楚，对不对啊？你们都没弄明白这个核心的问题，你解释不清楚嘛？
7: 而且这两方的这个词都很不一样，印度用的词呢叫承诺投资，但是呢那个新西兰方面的这个词呢用的是促进投资，
6: 那是完全
7: 两回事儿
6: 哈。有这个新西兰说不是女国防部长吗？啊，你说的是 Judith Collins， 她
7: 已
6: 经是辞职
7: 了，
6: 另谋高就了，她要去完成她的鸿鹄之志了。现在呢是 Chris Pink 他来接手了。从相会的时候，就是 Chris Pink 第一次成为国防部长之后去出访，不是还被问了吗？说你认为新西兰是白眼狼吗？对不对呀？然后呢被这个海格塞斯直接怼了，说对，都是白眼狼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汽油价格的问题。中东战事啊，其实是久久未平，但是呢现在新西兰的燃油价格还是处于这一个阶段里面比较便宜的时候，
7: 是
6: 起码都是二字打头的。但是 AA 已经提示本轮的燃油降价周期大概是已经结束了啊。那么在91号汽油的均价暂时稳定，柴油受到俄罗斯出口的禁令、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面临着上行的风险，通胀反弹的压力直线的回升。
7: 是的，也就是说柴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这就连带着会影响到包括运输业在内的所有更依赖柴油的这些行业。那么在刚好讲到行业的问题啊，其实也要讲到这个油的这个问题，就是 GOL 和这个 NPD 这两个油站啊，现在是宣布完成了合并，并且要组建大型的独立燃油的零售集团。这两家独立油企呢是正式获批合并了，并且双品牌啊独立进行运营，合计是超过了240座的站点，而且将会升级北岛的供应链，依托规模的优势啊，希望能够提升他们这个油站的价格竞争力和偏远地区的覆盖问题。
6: 咱们习 喜欢有这种竞争力，这两家油价都是比较性价比高的、嗯、虽然有人觉得这个
7: 油
6: 的这个油不太好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不太好，反正经常有人会说不禁烧啊这个那个的，但是这两家油站人家合并之后还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低价的一个选择吧、
7: 嗯、
6: 好吧，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油被盗的问题啊。丰盛湾的一个志愿海岸警卫队1200升的救援备用燃油失窃，机构也是被迫动用了应急的基金来进行到补采，出航的响应能力受到了极大影响，警方现在已经是介入调查。
7: 是，那接下来呢，刚好讲完了这些油的问题啊，就是要讲经济的问题。新西兰的个人这个破产的案件啊，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公布，说7年内已经出现了减半。那业内也是指出啊，主因呢是因为民众会提取这个 TV Saver 来进行救急，包括协商债务的延期，还有就是税务局呢加大这个企业的欠税追缴啊，可能会引发一个后续的反弹。那专家也是称现在会难掩一个财务压力的问题。
6: 简单来说就是个人破产数字在往回落了、嗯、但是呢大家都是用应急的办法找到了一个填补的方式，比方说 TV Saver 的纾困的一些基金，
7: 是，
6: 但是这只能够取这么一点儿。那个 TV Saver 里面也不是一无底洞的聚宝盆，对不对？但是税务局现在丝毫不手软，这个数字啊还是有可能会直线上升的。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驱逐令的法案听证，反对声音是非常的强的。驱逐令的修正案的公众听证多数的意见都是反对为主啊、
7: 嗯、
6: 认为法案是存在着反权益的法案，将露宿形式化，而且回避住房的根源。少数支持者也是说需要解决公共区域的露宿扰民的问题。
7: 是的，所以现在呢大部分人还是持反对的意见的，
6: 就是老调重弹了。
7: 是、
6: 啊、
7: 那下一个呢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社会新闻啊，昨天我看到的时候说因为这个周末啊供暖的锅炉故障，那内皮尔的地方法院啊室温过低，那法官呢也是考虑了被告的健康状况，最终呢选择将案件啊延期至下周再进行审理，而证人呢则改为远程出庭。我是第一次看到因为气温过低太冷而法庭宣布休庭的啊，
6: 就想翻一个白眼室内新西兰也不是一个有暖气的国家，你不是说大东北、嗯、对不对啊，-30度你那片能有多冷呢？
7: 嗯，
6: 室内哎行吧可以，就反正就是 人权嘛，这个时候很注重人权了。但那露宿街头的呢、
7: 就是、是，总之就是昨天这个这个写新闻的同事跟我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就是活久见啊、第一次见到这个原因。然后结果刚我们就跟这个刚才这个驱逐令联系到一起，你就会发现那些露宿街头的人他们怎么办呢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6: 他们都没有一个地方遮风挡雨，你还要把他们赶到一个角度之上、嗯、那就所以犯罪好了嘛，犯罪连审判的时候没有暖气我都不能够正常的出庭。
7: 是的、嗯、
6: 对不对？你不逼着好人变坏人吗？他本来就是个穷，对吧？只是穷有罪是吧、嗯、到未来的话那还不如偷抢，偷抢那真的就是成了，我又没钱吃饭了，我决定进来住一段时间。
7: 嗯，确实
6: 是不是、啊、嗯，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吧啊。现在呢是在心理健康的方面，政府拨款1000万纽币扩充了心理救助的热线的容量，开发 AI 辅助分流的系统，优先处理各个案的高危的情况，缩短了等待的时间，提升了响应的效率，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7: 没错。那刚好讲到这个东西呢、嗯、也要联系到另外一个医疗的事件，就惠灵顿啊有一个精神科的病房啊发生了患者暴力撞门的事件，那院方呢是称2次报警警方都没有介入，那警方的表述则是不同的，双方呢现在就开启了一个联合的调查来审查他们的职责边界，现在也是引发了公众上的讨论。
6: 特别是对于精神健康的问题，包括上一次我们说到了有一名少女、嗯、然后她做出了这个过激的就爬桥、
7: 嗯、
6: 警方直接给她注射了镇静剂，后来发现原来搞错了人、
7: 嗯、
6: 你就是关键情况之下，特别是面对着一个神志并不能够非常稳定的人，你的处理的方式是不是得当的问题。
7: 是，
6: 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保证其中的权责权益，如何来维护、嗯、也确实是挺难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7: 是的，
6: 回来以后咱们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看。嗯。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之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说一说路况天气方面的信息。先来看到的是在路况的方面啊，今天从北岸 Albany Rosedale 之间其实是车流量非常大的，而且还有一条路上就是 Brockenhead， 如果您去上1号高速公路会有交通事故，提醒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再来看到的是16号高速公路，今天整体的堵车是从Tiatatu 开始吧，一直持续过了 Grey South Road 才会有所好转，但势必随着时间的这个变化也会继续的向 CT 去推行。今天16号是比较堵车的啊，我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报告，但是整体现在一直到达 Newton 之间车流量都是很大的。好，再来看1号高速公路，今天从南区出来啪啪推一推，已经路见陆续的车多，继续向前奥塔呼呼开始一直到 Mount Wellington 之间也是一个红色的堵车。那么同时提醒您，在靠近 Primrose 以及就是 Mount Wellington 和 Ellisley 中间的这一段高速路段上是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发生的，希望能够尽快处理吧啊！现在的堵车整体是过了 Greenland 才会有所好转的。20号今天的堵车依旧是靠近 Manukau City 一直到20号 B 之间的这一个路段。好，今天的天气情况，全新西兰基本上都是被雨水覆盖的，唯一好一些的是在南岛的东海岸线。那么 Auckland 呢？今天大家会觉得暖和很多，对不对？我们昨天就说了，接下来的最低温度基本上能保持在10度左右，前两天基本上只有2-3度哦。
4: 我今天直接少穿了一件衣服。
3: 对，还是蛮明显的，这个忽冷忽热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提醒大家多喝热水啊。好，今天我们来看到啊，早间的这个雨势还是挺大的，最高17度，最低呢是7度。再来看到的是这个明天开始啊，将会雨势退去，温度也会逐步的回升，整体来说还是温暖的、湿润的，然后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要走向。惠灵顿我们看到今天是以降雨为主，然后一直会下到周四，整体来说温度也是比较高啊，今天特别热，基本上我都不能用热了，就早晚温差差得很小，最高温度是1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2摄氏度。那么到了周五还会有一点点的降温，但是也没有很冷了，最低温度是在7度左右。
4: 是的，那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花园城市基督城的这个天气。基督城啊，今天倒是一个阴天的天气，它的最高温度是17度，最低温度是4度，那么它的温差倒是比较大的。那明天呢，则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呢，则会进入一个晴天的状态，所以呢，但是你会发现后面的这几天的气温呢会比较低，就是它至少它的最低温度是比较低的，有0度左右。
3: 好，我们来看到新一轮的降温，晴冷都是相伴而行的。
4: 是
3: 啊，再来看到的是 Queenstown，
4: 是今天皇后镇的这个天气啊，它是一个中雨的天气，那么它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1度，那么到明天呢则会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接下来呢它后面几天的天气都处于阴天跟有雨的天气之间来回反复横跳的状态，那么它的这个昼夜温差呢也会维持的相对比较稳定，只是明天的这个相对气温呢还会比今天要低一些。
3: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潮水的时间啊，潮水的网站有一点变化，不过没关系，依旧可以参考。今天的潮汐的时间的最低潮出现在0点过后的14分，以及下午12点的43分，那么最高潮呢则是出现在早间的6点29分，以及高潮是出现在下午的7点11分，最高潮可以达到2.57米的样子哈。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日落时间，将会是傍晚的5点22分。提醒大家，天越来越长了，但是出行的安排还是要更多合理的来进行规划的。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在这里呢，也是希望送上问候，希望大家也能够更多关注到他们的断货王产品——格力变频热水器。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任出鞘，2022

0: 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纽币折扣，赶紧抢票吧。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的，欢迎大家接着回来啊！大家对于这个世界杯未来扩到64支球队比较感兴趣，我看讨论度挺多的。
7: 嗯，
6: 咱也不是球，我不太懂球，64支就能进吗？
7: 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世界杯这个事儿的，然后说如果真的扩容到64支的话，中国队按目前的排名还是进不了世界杯。
6: 但是新西兰其实也就是排80多。是不是
7: 也是啊？
6: 新西兰好像是排80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7: 嗯，
6: 你也许保送名额呢，但是亚洲的队伍又都很强，你怎么保送？怎么才能保送到呢？
7: 我记得目前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好像90多还是多少，忘了。然后反正他在亚洲区是排名13名。对，
6: 嗯，就踢球迷的哈，我这不是球迷，咱们也别在这儿就瞎评论、瞎造词哈。朋友说世界杯再扩容，你敢扩容到地板？我大威鼓足就一球蹲到地下室做给你看是吧，就反正对更多的球队，大家会觉得这一次看得很爽嘛，这个时间对于新西兰朋友应该是还蛮爽的，因为我们的看球的时间好像挺好的，不用熬夜呀、啊、什么的啊，还不错。我也看到了挺多人其实是这一次去到了这个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的，
7: 是
6: 挺好挺好哈。好，咱们来说一说 新西兰的这一点事儿。咱们先来看到的呢是这个几个外交上的动向。
7: 嗯，
6: 一会儿再总结莫迪吧，这两天说的挺多的了。咱们先来看一看IP4 啊，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啊去到了北约，未来的 IP4 在北约之中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7: 是的，那国防部长 Chris Plunk 还是出席了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以及防务的工业论坛，并且还代表新西兰啊参与了印太四国伙伴的机制，也就是 IP4， 那么推动与这个北约啊在防务技术、供应链还有区域安全的议题上啊进行一些协作。同时啊，他还就地区的动态与乌克兰的局势交换了一个意见。那么参与的身份呢，新西兰是作为 IP4 的成员参会的，而且该机制呢是由北约的合作伙伴组成的，另外三国呢是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
6: 嗯，这个之前我们在国际的部分讲了很多，就是 IP4 未来一定是北约想要继续扩的一种形式。
7: 是，
6: 很多年之前我们都在关注着日本和北约之间的关系，日本会不会成为在亚洲的这个区域之中啊，这个亚洲北约的一个着力点。现在看呢，不光只是实力在日本的身上， IP4 现在还是来了一个平行四边形战争啊。澳洲啊，韩国、日本还有就是新西兰。那新西兰势必在北约之中扮演的角色和以往也会更加的不同了。
7: 没错，那这四个国家啊，现在是承诺加强防务技术领域的协作。那 Punk 也指出啊，他说俄乌冲突呢是清晰展现了现代战争形态的一个快速的演变。他认为现在无人机技术正在挑战这传统作战的平台，因此技术需求啊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那随行的企业呢也是出现了一些亮相，比如说 Punk 啊，他带领两家新西兰的防务科技企业是参会，分别是海事情报公司，他叫做 Starboard Maritime Intelligence 和无人机企业叫做 SYOS Aerospace。
6: 那么技术的应用呢，包括我们刚才说到 SYOS 的这个无人机已经是在乌克兰投入使用了，并且是协助英国的陆军开发直升机配套的无人机系统等等。刚才说到的海事情报公司呢，则是用于打击海盗，保护海底通信电缆。你看海底通信电缆也是未来这个就是多国之间要争夺的一个桥头堡的一个地方啊，是等等关键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如果说在这三年之中我们做节目的心态变化，其实刚才我看到了有朋友在说什么，说这个我爱纽西兰啊，但是这个怎么感觉这个新西兰没什么好消息，反而是有很多的信息是中国。我觉得呢，不要管是我爱中国还是我爱纽西兰，它本身两个是并不矛盾的一件事情。
7: 嗯
6: 啊，如果你要是说我爱中国就等于我不爱新西兰的话，那本身就是在设立一个对立和一个矛盾。在新西兰生活的华人很多，然后都会希望中新之间的关系可以行稳致远，
7: 是
6: 稳扎稳打，对吧？啊，这两者是不存在任何的一些矛盾的。新西兰在这三年之中出现到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经济之上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其实最大的不同是在国际之中，我们的外交、防务，它的走向的一个问题。
7: 没错，
6: 以前的话新西兰是由于在本地啊，这个不太愿意轻易的踏入到某一个针对之中，因为毕竟小国嘛，贸易又非常的依赖，不愿意去做任何冒险和激进。但这三年之中改变了很多，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在军演之中扮演着更多的重要的一些角色，
7: 是
6: 派出了更大的力量，包括在军购方面国防投入了更多的钱财支持啊，花了不少的这个钱投入
7: 装备啊，还有包括支持俄乌
6: 的建立之上。那么还有一些呢，包括在北约的 IP4 的这个概念之中，新西兰在北约里面不再只是一个观察员，不再只是一个被邀请的国家，它是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继续扩张的一个势力点。说到了北约的扩张，那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俄乌的一个战事。同理可证，北约任何往外的外扩的行为都有可能会导致世界之上更大变局的出现。那么新西兰现在是它扩张之中一个重要的核心点了，所以自己来衡量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情况啊。包括我们看到在国际之中的舆论的表达，我们这两天在说的十四国的联合的声明之中，在新西兰的这个批对和次对已经是站位，我
7: 很明显，
6: 其实这也算是域外国家，对吧？站位也已经是非常清晰和明朗的一件事情了。以前如果还在讨论新西兰是不是离中立的角度越走越远，现在的新西兰，我现在可以下这个定论，我代表吴曼个人的观点哈，他已经是坚定的站到了自己的战队之中了。
7: 没错，
6: 这三年的变化就是如此。未来的三年谁执政会怎么样去拉拽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坚定的站到了新的战队之中。
7: 没错，
6: 而且你以为和印度之间我们看到的就只是一支 在自由贸易的在贸易领域之中的一个拓展嘛，经济只是它的一个层面。印度这一次来不是只为了谈这200亿，不是只为了这个自由贸易，因为已经签约了，大家啊，现在更多的是在防务的问题之上拉着新西兰。你看它这一支，我们昨天的总结，从印尼开始啊，布拉莫斯的导弹，再到了这个澳大利亚，包括在很多的油的一些问题、关键矿产的问题，来到了新西兰，同样也是建立了伙伴关系，
7: 战略伙伴关系。
6: 然后升级了我们的伙伴关系，然后包括在防务的问题之上和新西兰有更多的一个拉拢。
7: 而且说要跟这个新西兰进行联合的海军演习嘛，
6: 那是会更多的嘛。那你说这一支是只和印度之间的一个交好嘛？
7: 嗯
6: ，no， 印度绝对会是要拿着这些投名状去端水的。
7: 是，
6: 我们成为了他的大礼包之中的一个环节。
7: 嗯，
6: 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好，那我们现在这是我下的定论，欢迎拍砖。你说我就不认同，我骂你别在这危言耸听，欢迎。您随时来拍准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现在在整个的峰会期间，其实在一个背景也是中国有试射了这个潜射的导弹嘛，
7: 是变成了他讨论的关键议题。
6: 没错，
7: 其中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中国导弹试射的问题。会议召开期间呢，因为中国在这个南太海域啊是试射了可以搭载核弹头的这个远程导弹，也是成为了会议里面这多国的关注焦点。那彭克就表示，不少国家呢对此是表示关注和关切和担忧的。那么北约成员国呢也会承诺将与印太伙伴还有太平洋岛国进一步深化安全的合作。那另外一个关键的议题呢，则是乌克兰的局势。彭克呢也是在峰会期间啊，简短的会见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还转达了新西兰的持续支持，包括对乌克兰士兵的提供培训以及提供无人机等援助。
6: 是，那我们看现在各国面临的挑战是比较一样的啊。新西兰现在就是标着北约的标准来建立自己的这个防务的一个标准了嘛？
7: 是、
6: 啊、如何在增加防务投入的同时获得更多的一些效能。现在新西兰也正在积极的通过多边的合作，将自身定位于技术安全议题之上的积极的一个参与者，既借势了全球局势技术提升的趋势，提高本国的一些防务能力，也是通过本土企业的输出技术的一些优势，在区域之中和盟友保持着立场的一个协调。
7: 嗯，
6: 好，那回来以后我们来说一说和印度之间啊，这两支其实是同一条线路的。
7: 是的，
6: 嗯。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1616，09-8261-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210-1238。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1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在这里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下秦远国际物流哈，不管您是大包裹小包裹偏箱整柜，都欢迎可以选择秦远国际物流作为您可靠的物流搭子。他们的电话是09422567 09422567，不管是中国、新西兰、澳洲，多项物流为您服务。来吧，我们来看一看流通贸易这件事情。不得不说到的就是新印自贸协议。
7: 没错，
6: 昨儿有人说是阴阳合同，今儿又出来了一个经典的。
7: 刚才这位这个一群里的朋友说的非常好，我刚才看到了，他说总理与印度的协定啊，现在越看越像一出闹剧，就像一个渣男跑出去潇洒，回来再一顿吹自己多牛，结果过两天人家抱着孩子就上门了，你认不认？你认不认？
6: 你认不认？是不认就是不认，这是我们现在领会到的一个态度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莫迪前脚刚走啊，这个 Winston Peters 就揶揄上了是吧，说这个两个人这是Luxon 和莫迪对于一项涉及到200亿美元的投资条款，300多亿的纽币啊，说这个理解到现在为止都还存在着如此大的一些分歧，甚至啊，在莫迪访问结束之后，这个关键问题还没有理清。Peters 说，这种情况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简直是忒丢人了。
7: 是的，那引发争议的主要是协定中的一项投资条款。那根据协议啊，新西兰是将在15年内推动本国企业呢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而印度方面则是认为啊，这是新西兰做出的一个坚定的承诺，而新西兰政府则坚持认为说，这个协定只是要求政府去促进或者推动鼓励本国企业呢去赴印投资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诺一定会完成2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6: 嗯，
7: 这个就很令人玩味了。
6: 但是哈，我看到这个事情它是有一个前后的一个逻辑。
7: 嗯，
6: 我昨天复盘了一下，我说在最早的时候说协议达成的时候，
7: 嗯，
6: 我们反去看印度得到的东西，就印度所有的媒体全部都是以200亿美金的投入作为最大号的标题。
7: 是的
6: 啊，新西兰没有用这一个，甚至都没有提及，这是当时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抛出的第一个观点。
7: 新西兰当时一直强调是关税的问题
6: 啊，就是说关税我们会得到什么，然后甚至在移民的问题，留学移民的份额上，也都是少笔数的一带而过。之后的话就是这移民成为了大家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点。但200亿，由于在新西兰本地的媒体报的非常非常的少，我反正在我的印象之中，就我们就是当时是报的比较多的。
7: 的确，
6: 慢慢这200亿，我们还在不断的访问之中，有问到不同的这个政要领袖，大家给的态度都越来越。一开始的话，很多人是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本还没有公开。
7: 是
6: 很多的访问者说，对，好像是有这件事情，当时我们讨论了一阵子，但是随后政府的态度就变化了，说这并不是一个确认的数字，只是一个参考而已。我记得我们当时的发问是，那既然是参考，为什么还要有鼻子有眼的把这200亿落到纸面之上呢？
7: 是的，
6: 没有办法回答，反正政府咬定了，就是这个就只是一个不是坚定的承诺，就是我们说到的
7: 促进
6: 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对大家的这煽动。我说那其实这就挺麻烦的，对吧？未来的话，人家是会跟你抠这个白纸黑字，你这不是还没做生意就开始打官司的感觉吗？
7: 没错，
6: 好，那我们看莫迪啊，在访问新西兰不到一天，就是一天的时间之中，是3次公开的来表态，这200亿美金是新西兰做出的坚定的承诺。那这一个表述又一次的激起 了大家对于这份协议内容的关注，让大家看到了双方对于同一条款是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解读。
7: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皮特斯是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的。他表示啊，在双方已经完成谈判甚至正式签署协定之后，甚至连印度总理已经结束访问离开新西兰后，两国居然都没有就这个协议内容形成一致的一个理解，这种事情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说这都2026年啊，莫迪已经来过还走了，但是新西兰却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太丢人了。
6: 所以挺麻烦的哈，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核心。新西兰政府的预估之中啊，协定全面实施之后将会为新西兰的出口商每一年节省几亿新西兰纽币的这一个关税，并且创造更多的贸易和投资的机会。好，那我们就来算一笔账，如果一年我们可以省几亿的话，几亿，2亿三亿，行吧。但是我们是在15年之中要投200亿美金，也就是300多亿纽币。那当然你也不能说这投资就是打水漂回不来，但是跟印度做生意就有这个风险。而且印度之前我们摆过很多次，咱们做过的梳理，印度有很多会非常严苛的对于进出口商或者对于外来投资商的一些标准，后续的一些增加的高额的一些罚金的和税率，让很多人是吃不消的。
7: 所以就说这个在印度这个赚钱只能在印度花嘛。
6: 是，反正我作为这个协议，就咱们支持很多的贸易的一个落地，但是不是说只要是自由贸易协议都让我们能赚到钱。我们的支持点是因为只要这件事能让新西兰的经济变得更好，我们要支持。
7: 同意。
6: 但如果这一笔大账算下来，到现在为止连这么核心的核心都不清晰，你自己看那些移民的包括留学的这个数字额度，移民的一些方案，留学的方案是不是引发了争议？为什么会有争议？就是因为解读的方式不同嘛。
7: 没错，
6: 对不对？那这是两个最大的核心，你反而都已经是盖过了我们在免税之中能得到的一些利益。而且就算我们算出这一笔利益，一年也就是几个亿嘛，5亿够不够？10亿够不够？好吧，10亿行不行？够不够？那我们要支出去的这些私企的一些投入，它的这个数额在15年的算法之中来算，那其实还是高高的高于了这一点。当然，你所有的投资不一定都是血本无归，但是风险我们也是要考量的嘛。
7: 还有就是，你就算投资能挣到钱，那钱能不能贷出来也是一个问题。
6: 是。
7: 那现在在反对者看来，如果连协议核心的内容都存在这种不同的理解的话，其实大家担忧的就是未来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就会产生更多的争议甚至纠纷了。
6: 就是咱俩买卖还没做呢，但是这官司就已经来了。
7: 没错，
6: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呢，政府是在紧急的灭火之中啊。现在我们的贸易部长 Todd McClay 就再三强调，两国的法律文本完全相同，莫迪的说法就是口头解读的差异，协定本身并没有改变。我觉得 Todd McClay 也是见识到了，你不觉得很凶险吗？咱买卖还没做呢，
7: 还没做。
6: OK， 我就咱们就是话说回来，就算咱们在协议之中已经写得非常的这个对自己有保护了，咱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莫迪现在买卖还没有开始，他就已经在这儿给你架上一个大高梯子，已经给你把帽子戴上了
7: 啊。
6: 你不会担心这个合作有问题吗？
7: 而且三次强调，说实在的，这个昨天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来了之后这压力直接给满啊。
6: 就未来的合作，莫迪的态度和莫迪的理解是很重要的，对吗？
7: 对，
6: 你可以有新西兰版本的理解，你可以有法律的文本之上某一个第三方的评判机构的理解，莫迪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吗？就是你不要管你表达的是什么，你协议上想说的是什么，未来的判罚是什么，那印度想要的东西他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了。
7: 对的，
6: 你要不就是翻脸找第三方去仲裁，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在国际之上一旦你走到了仲裁，那新西兰和印度这一份协议其实已然是给我们带来的困扰比我们的收益要更多了。
7: 而且你两国关系那在外交上那就不是一个，就是已经有点要走到这个对簿公堂的感觉了。
6: 所以莫迪的这一个表述我认为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那政府再怎么去解释，我都不觉得你不就被人家架上了吗？对不对啊？好，麦克雷就说了啊，说这个文本是经过双方的律师逐条核对，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法律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促进投资。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不能改变正式的法律文件。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还没有开始做买卖呢，干嘛要搬出律师刚才说这些法律的一些文件？
7: 是的，
6: 你让这些民众都信服了没 没有问题，
7: 嗯，
6: 对吧？我们都相信是这样的，但是未来就是说，新西兰能不能扛得过印度嘛？印度现在就是给我撒，就是撒泼耍赖了，他现在就是讹上你了，
7: 嗯、
6: 对不对？
7: 对，
6: 仙人跳你了。
7: 先不说这个协定，新西兰真的是不是在这个文本的问题上？但是印度呢，现在明确的表达了自己在一个协定里面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你如果新西兰给不到的话，那这个自贸协定是否还能真实的由这个存在，或者说印度能够继续愿意去执行，都是个问题。
6: 所以现在还有一线的机会，就是如果莫迪这一次来已经明确表达了，这就是莫迪所要，而且莫迪未来的连任是可能性非常大的，支持率80%多，
7: 对
6: 对吧？那比拉克森可高得多了，拉克森不一定能够做到下一届，即使是国家党继续执政，我不。知道他党魁会不会换，虽然他说我是铁定不走的，
7: 而且客观来说，就算印度真的会更换相关的领导人，但是这个对于印度明显有利的事情，那哪个领导人不乐于见得呢？
6: 就这件事情莫迪已经做出了他的解读、
7: 嗯、
6: 你再怎么解释这个那个的，你是有理说不清的，
7: 是
6: 对吧？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开始实施，都已经开始要讨论了，那就是说不清的啦，
7: 嗯
6: 啊，就是这么简单。好吧，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接着就往下去说吧。现在的话就关键的压力，就还是我昨天坚持的那个观点，现在压力是给到工党的身上了，因为这一份法案还要在新西兰立法了才可以去推行。
7: 确实，
6: 虽然工党之前表示啊，我们不想破坏和印度之间关系，但是现在都已经可以预见到未来了。你要是真的是一个明确的有血性、有骨气的、有一些作为的政府，那么工党接下来的态度是要重新去审议的。
7: 确实，
6: 对不对？因为这才是有可能去阻断未来显而易见必然会发生的一个悲剧的明天嘛。
7: 对，你总不能现在还没开始就让别人先讹上。上你，那你现在就只能够在他讹上你之前给他彻底反掉。
6: 因为你现在的执行最有可能的就是实行了大概2年，我们获得的免税还没有完全的打开市场，因为新西兰是被阶段性的打开的免税，
7: 嗯、是
6: 印度是一口气直接就免了的，好吧？大家明白吗？
7: 就是说，这个新西兰的产品呢，就是如果想到印度的话呢，会分不同的阶段，然后有不同的门槛。
6: 是
7: 但是呢
6: 是，
7: 印度的产品想到新西兰的话是完全没有门槛。
6: 所以我认为就不用解读了。现在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当然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就是对于工党的访问之中会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
7: 嗯、
6: 现在都已经如此明确了，就不应该在国会之中再一次为了所谓的大局观而去协同。这一波我是站 Winston Peters 的， Winston Peters 说的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
7: 嗯、
6: 人都来了，都走了，都2026年了，你们对于最关键
7: 最核心的问题，
6: 300多，什么叫做300多个亿？300多个亿你知道新西兰可以花多久吗？
7: 嗯
6: 啊，这关键的问题你们还解释都不一样，还需要在这边掰开揉碎的不断的去自证自己，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协议，就已经可以定论了、
7: 嗯、
6: 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财经的信息补充一下。
7: 小豪姐，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5: 我要搬新家了，
1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8: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 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7: 杜姐，忙啥呢？
1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7: 哪个学校告诉啊？
18: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9: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0: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回来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哈。油价看一眼，真的是一眼万年，上涨9.35%，涨的是非常非常快的，
7: 非常凶，
0: 价格来到了78.01美元每桶。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金价价格，我应该是肯定是跌的哈，是金价下跌到了4006块美元每盎司。那我们看到下跌的幅度是2.60%，这个应该算是近期来说非常低的一个价格了，赶上几个月之前了吧。好，再来看到的是美股啊，美股的三大股指全部一片惨淡，道指现报下跌0.26%，标准普尔下跌0.79%，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5%。对，霍尔木兹又一次关闭了啊，这个势必会带来的这个效应了。再来看到欧元区啊 ，DAX 指数上涨0.19%，富时指数上涨0.01%，CAC 指数上涨0.31%，上证呢在收报的时候是下跌了2.06%。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7，也是往下走的。纽币对人民币保持在1:3.90，美金对人民币则是1:6.78。今天的油价和大家汇报一下，91号汽油是2.93美元啊，这个纽币每升。那这个数字的话，其实也是在逐步的往上走的啊。今天呢，国际油价直接跳涨9.9%。估计很快又会变成三大头了，今天该加油赶紧冲。还有柴油是2.40，95号汽油是3.12，98号汽油是3.26。以上信息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投资、花钱、消费都要更多的谨慎。回来之后将会是整点消息。
7: 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0: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清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3526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3526567垂询详情。
2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22: 找清远国际物流，
2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22: 找清远国际物流，
2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22: 也找清远国际物流，
2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22: 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3: 好的，感谢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通过 FM99.4 的频率来锁定收看收听。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几条主要信息。国防部长 Chris Pink 赴北约峰会，以印太四国伙伴身份，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IP4 推动防务技术供应链韧性合作，并且是带动了本土的企业参展，并且会见泽连斯基，重申新西兰对于乌克兰的大力支持。
7: 是的，那莫迪刚走啊，这个新西兰外长呢也是进行了开炮，说这事儿实在是太丢人了，再次公开炮轰啊新西兰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称双方对于一项这个涉及200亿美元的投资条款的理解至今啊仍然存在分歧。那同时呢，也刚好我讲到下一条信息，也是跟自贸协定有关的。那贸易部长呢也是澄清啊，协定是仅约定是促进双向的投资，而并非承诺投资，那属于口头表述的差异。部长坚称啊，法律文本是完全一致的。
23: 是，可以说官司就是这个叫做协议还没有正式的落地生效，开始上路就已经触发到了法律之中争议的一些问题，
7: 是的，
23: 似乎有些不太吉利哈。接下来的压力给到了工党，接下来能不能够在新西兰落地生效呢？来看到的是 AA 提示，本轮燃油的价格周期大概是涨幅，就是降价已经是结束。91号汽油的均价现在是稳定在2打头2.9几哈。那么柴油也会受到俄罗斯的出口禁令、霍尔木兹局势影响，面临着快速上涨的风险。今天我们在国际原油的价格之中看到是跳涨了9%，价格也是逼近了80美元每桶，所以在新西兰接下来油价上涨可能又要有一个新的开端。
7: 是的，那刚好说到油价呢，就要说到两家独立油企啊 ，GOL 和这个 NPD 啊，也是正式获批合并。那双品牌啊，现在将会独立运营，合计超过240座站点，希望就是组建一个大型的独立燃油的零售集团，并且提升自己的价格竞争力和偏远地区的覆盖能力。
23: 是，油价要涨了，救命油被偷了。我们说到的是丰盛湾第一个志愿海岸警卫队，他们有1200升的救援备用燃油被盗了，机构也是被迫动用了应急的基金来进行采捕，出航响应能力受到影响，现在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7: 是，那么经济方面啊，现在新西兰的个人的破产案件呢在7年内是减半了，但是业内啊指出主因呢是因为民众是采用各种紧急的措施，比如说提取 TV Saver 来救急，包括协商债务延期等问题来去防止这个破产的。但是专家称呢，这是难掩财务的压力，而税务局加大企业的欠税的追缴可能会引发后续的强烈反弹。
23: 再来看到的是驱逐令的后续，驱逐令的修正案公众听证多数的意见都是反对声浪，认为法案是违反了权益法案，将露宿者刑事化，并且回避了住房的根源问题。
7: 是的，社会的新闻上面啊，内皮尔的法院呢居然因为供暖的故障啊导致室温过低，最终法官啊居然宣布休庭，也算是活久见了。
23: 是，因为他说要考虑到被告的健康情况，没有取暖的设备，屋里太冷，所以延后再审。
7: 是，
23: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 AI 方面的一则好消息，政府拨款1000万纽币扩充心理求助热线的容量，开发 AI 辅助分流系统，优先处理高危个案，缩短等待时间，提升响应效率。
7: 是的，那么最后呢就是讲讲医疗的另外一件事情。惠灵顿有一个精神科的这个病房啊，是发生了患者的暴力撞门事件，但是院方称啊，2次报警，警方都没有介入，而警方的表述则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双方已经启动了联合的审查。
23: 没错，那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锁定 FM99.4，我们天天见。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
4: 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9: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1616 09-8261-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7: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接着回来啊！现在直播间之中呢，又迎来了我们的真的是两位老朋友了哈。首先，先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王主席，然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叫齐老师，好吧啊？来，我们先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好吗？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的王延科，非常高兴又能与大家见面聊一聊。
2: 是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青岛同乡会的会长。啊，这个齐大哥，
4: 936的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齐建新啊，青岛同乡会会长，然后在罗特罗瓦经营酒店。
2: 是，其实大家都应该对两位的声音很熟悉，王校长上一次也是有两次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之中，其实为了给大家推荐到的依旧是笑在新西兰这一次不可多得的一个好活动。那么这一次这个齐大哥上次来我们的节目之中也是这个叫罗特罗瓦的一个酒店的一个这个老板。作为一个旅游人啊，这个酒店的从业者跟我们说了很多的心路历程，那一次的反响也很多。那这一次呢，这个齐老师是扮演的一个这个赞助商的角色，
4: 是
2: 吗？
4: 是的。
2: 现在我看到活动，昨天我们在推出的时候，大家是反应很热烈的。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拿到实体票了，王校长？
3: 是的。现在呢，这个因为下周呢，我们的代表团就要到达新西兰了，然后呢，我们的演出也在下周。正式开始。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每天也是繁忙的给大家在分票。
2: 是。
3: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整个奥克兰的一个取票点吧。在东区的话是在这个东区的画笔艺术学校。北岸呢也是在北岸的画笔艺术学校分校。然后在中区的话呢是在我们的牛马克的程蝶衣火锅。
2: 啊。
3: 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然后就近取票。
2: 是。这三个点再一次跟大家重复。一下，在东区和北岸都是画笔艺术学校，当然这很多人认识王校长的最开始的一个地方啊。然后还有就是在中区的话，就在 Grafton 那边的程蝶衣的火锅店这一边，大家都可以在网上能找到他们的精准地址，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欢迎可以来问吴曼哈。好，那这一次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齐会长。齐会长这一次是为什么要会选择这一次的活动作为这个金牌的赞助商呢？没问题。
4: 实话实说，这个首先是和王主席这个王校长的感情，个人感情，这实话实说，不搞假的。然后呢，这个对王主席呢，通过这件事更加了解。这个我觉得更有这个必要，一定要赞助他，因为做这件事情特别难，特别不容易。搞小的活动，我经常搞小的活动都很难的。如果如此大的活动啊，这是费出很多心血。所以呢，我这次参与的比较多，参与过程当中更加坚定，所以呢，我就坚定不移的第一个跳出来，要一定要支持，要赞助啊，要赞助，要支持，让他更有信心。是这样。
3: 这个呢，我插一句，其实呢，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运行啊，这个对于活动的筹备，那么齐会长呢，其实我感觉他的身份已经从了这个从这个赞助商变成了我们活动的一位参与者了。
2: 我特别感，因为
3: 非常的支持我们活动。
2: 因为齐会长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对于文娱特别热爱的人啊，这个生活之中也是性情之中，就是经常是喜欢这个高歌一曲。
4: 是
2: 你会觉得这一次的活动有特别大的不一样的含金量吗？
4: 是的
2: 齐会长。
4: 去年我也参加了，去年我也赞助也参加了，但今年呢，我感觉这个含金量更高。就是节目更全面。阵容更强大。节目更全面啊，所以呢，这个今年的含金量应该更高。
2: 是，那王校长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常常说这个就是把曲苑杂谈搬到了我们的舞台之上哈，有很多多种的艺术表演的一些形式。能不能再帮我们去汇总一下，去到当天现场看到演出的朋友都能够接触到有哪一些艺术的表演的一些门类呢？
3: 是这样，我给大家大致说一下咱们的这个流程啊。这个首先大家尽量提早 到达会场。
5: 嗯，
3: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会场的大门应该是在5:30就可以就开了，大家就可以入场了。那么我们6:30是演出正式开始。那么到达会场之后，如果要是还没有取到票的朋友们，可以先到我们的设置的这个领票处前台去领取自己的票。那么就快尽快入场。到6:30，我们的节目是正式开始。那么这一回呢，我们除了相声小品之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双簧，魔术、杂技，包括变脸、喷火、京剧，各类的这个曲艺形式都会呈现给大家，
2: 听上去是非常的精彩纷呈。请不要忘记演员的阵容的可是1:1的强大，
3: 其中呢还会有歌曲。
2: 是，所以多种的演出的一些门派绝对是让您这个我们常说众口难调，但是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我们也一直在说这是一个适合全家来出行的，特别是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啊，带着小朋友让他看一看什么叫做中国的曲艺的一些文化，都是一个很好的传承。我觉得笑在新西兰这一次我们的名称叫做18般曲艺，这一点不夸张。
3: 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说唱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的各位老师们呢，其实大家也能看到这回呢我们还专门请了这个我们的煤矿文工团的金明老师为大家现场再去重温一下我们的小婉君。
2: 还有这么一个彩蛋。是，那这个齐会长最就自己认为最期待的一些环节是什么吗？
4: 我还是喜欢相声。
2: 相声，
4: 对，还是相声。
2: 这种比较适合您喜欢您这个角度。
4: 对，
2: 是。那这一次刚刚听到王校长说，就齐会长真的变成了一个组织参与深度
3: 的
2: 参与者，都体现在哪些层面上呢？
4: 这次我是这样想的。搞个节目还是刚才那句话，搞个节目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要坚定王主席的信心。就是说，想把这个笑在新西兰，这是已经第二届了，想搞成一个品牌 IP 啊，就是说以后让老百姓啊，让咱们新西兰的这个华侨华侨啊，都在想明年谁来啊？
2: 对
4: 啊，明年这个季节6-7月份，明年谁再来呀、啊？这个就是第三届什么时候搞啊？第三届、谁来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征求这个华人华侨的意见，哎，你希望谁来？我们呢就想请谁来，就把这个节目越搞越好，
2: 是
4: 越搞越好。然后我就想，既然这个王主席有这种。爱心吧，然后我就要想全力支持，一定让他要坚持要搞下去，
2: 是
4: 所以这个今年呢我的投入吧就比较大一些，时间精力，把我认识的客户啊朋友啊什么的啊都介绍给王主席。当然啊，我想多说两句，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参与度多了之后啊，我的感受就是说好多人吧容易造成就是说哎呦我们就是来拉赞助了，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这个是完全根据你的需求，就说你有这个经商，或者是你做哪方面的业务，这个需求和我们的这个当时的广告一结合，跟我们那个广告呢，和你这个比如说你想上大屏幕，比如说你想在票上，或者是在我们每周的广告上，再怎么样的，就是一种结合，这个需要细谈，不是说像以前大家的那种误解，就是哎呦来拉赞助来了，来拉广告来了，来了怎么样的，这个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参与多了之后的我的感受，真是这样，
2: 我需
4: 要
2: 特别认
4: 真，大致这叫细致，
2: 是
4: 大量的工作，细致的工作去做去谈，
2: 是是。其实我们海外的华人就是应该抱团在一起的，
4: 是
2: 每一个人各有分工，比方说像王校长有很多很好的资源可以搭建这种中心的平台，我们作为本地可以去更多支持哈。有朋友把这个齐会长认出来了，说我知道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就在主路的边上。是的，如果您去主路的话就在主路边上，规模非常的大哈，
4: 是的
2: 又能唱 KTV， 又能欢迎整个团体的入住，也有人在偷偷的问我，那吴曼我们要去这个酒店能遇到这些明星吗？
4: 这吴曼不行
2: 不行啊，这个要偶遇才可以的，是不是啊？要偶遇才可以，
4: 对
2: 是。
4: 然后我还是多说两句啊，就是说这次啊，就是说 我们在哪呢？在这个会展中心，
2: 嗯，
4: 将近3000人的这个一个演出现场，
2: 是，
4: 所以呢，这次这个广告的效应，
2: 嗯，
4: 要非常的好，
2: 嗯，
4: 要比任何一期都好，就说呢，所以现在还有10天的时间，
2: 嗯，
4: 我想就是有些朋友啊，可能就理解不到的，或者看不到的，
2: 嗯，
4: 或者怎么样，通过这个936这次访谈，
2: 嗯，
4: 啊，希望大家呢，再跟我联系也行，
2: 嗯，
4: 跟王主席联系也行，
2: 嗯，
4: 啊，就是我们再可以再有10天的时间，我们再可以再啊再来一轮啊，
2: 嗯，
4: 这种接触
2: 是。
4: 啊
2: 是，我这个是挺认同的哈，因为包括在节目之中，我们也在跟大家讲，新西兰就是咱们华人的态度里面叫做百孝，这个百善孝为先，对吧？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给父母用一些物质的东西，比方说我给他买什么好吃的、好用的，但其实都不如带给他们一个舒心和快乐的，他们喜欢去看的信息。你说演唱会有时候带着父母说的都谁呀？我也没听过他的歌，但是现在这一种曲艺18般曲艺的这种形式，我相信一定会非常适合全家的出行。还是那句话，对于老人是一场陪伴，是我们一种用心的选择，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您当的小孩都见过怎么喷火呢？都见过怎么变脸呢？对不对啊？咱们不用回中国，也可以在新西兰就可以看到高质量的演出。因为这一次我看煤矿文工团，他们本身演员都是国家就是级别很高一级演员，对，
3: 都是国家一级演员，
2: 对对
3: 对，而且呢，这里面有我们的这个牡丹奖得主，就曲艺的最高奖项。那么还有像我们的大胡小虎老师啊，
2: 嗯，
3: 是这个是我们央视春晚的这个
2: 老师，没错，
3: 对，
2: 嗯，所以就相当于把春晚给我们提前带到新西兰了。
3: 是的，是的，
2: 嗯，是。所以王校长也是有意一年一年的继续去做下去。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像这回呢，我们等于是第二届，
2: 嗯，
3: 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筹备第三届
2: 啊，
3: 然后请哪些老师了？那这个我可以这个，
2: 嗯，先留
3: 个
2: 悬念，
3: 卖
2: 个
3: 小关子。对，
2: 对，
3: 那么其实刚才那，这个秦会长说了，提到了一点特别好。其实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结合我们的936啊，
2: 嗯，
3: 结合我们的这个平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
2: 民意调查，
3: 大家的对这个征集活动，看一看大家喜欢在新西兰看到哪个，
2: 嗯，
3: 艺术家哪位老师，
2: 是，
3: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尽力的，比如在明年第三届啊，让大家见到这些老师，
2: 朋友们点菜了啊，是，以后的话如果真的是第三届您积极的说出来，我想因为我觉得是可以去实现，有机会去实现的啊，如果真的可以第三届的时候我们有最佳提名奖啊，我来给您颁是您的这个主意让我们能够看到很精彩的一些表演。其实做一场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我们上次也说到了，在这一次的票上还会给您一个超值的回扣，
3: 嗯，
2: 大家在领票的时候我都在说，我说别忘了后面有票根啊，票根是可以当现金的，
3: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
2: 嗯，
3: 在这个里面正好我在这个提醒大家一点，
2: 是
3: 我们的这个票的后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代金券啊，有帅康的代金券，还有我们的明月会的代金券，
2: 嗯，
3: 其实上一回
2: 李
3: 老师，啊，
2: 老师来
3: 之后啊，他回去之后就发现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2: 嗯，
3: 已经想用这个代金券了，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首先是票，大家现在可以用代金券，但是用完代金券的话您的票就没有了
2: 那不进不了场了嘛，同志们，
3: 对，所以说一定等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
2: 嗯，
3: 看完演出再拿着我们的票根去这个当代金券，
2: 而且千万不要忘记了，就这一个票根到最后咱们到了现场还能够换那个198的那个套餐呢，
3: 对对

0: 对，
1: 嗯，是秦会长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很有家族情怀，就是，
0: 嗯，
1: 就是非常有爱的一个人，所以您今天出现在这儿，我一点都不意外。
0: 过奖，
1: 嗯，是。
0: 说到这，我就想，这个刚才说到票啊，所有的这个到现场参与的人员，嗯，啊，拿着票吧，不要把票扔掉，
1: 嗯，
0: 也不要污染环境，
1: 嗯，
0: 把票留着。如果拿着这张票，
1: 嗯，
0: 到了我们 Rotorua 前台。这张票，然后我们会还有惊喜，或者是送早餐，或者是这个打折。
1: 好，这票的含金量又在
0: 上了。我现场啊，临时啊，现场临时
1: 是
0: 是的
2: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齐会长这句话啊。
1: 啊，所以这个票杆记住了，我再跟大家再过两天再说的时候也要再说，它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功能，
0: 对对对，
1: 是在我们节目之中这个，
0: 嗯，
1: 这个现场激发出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嗯，如果说936的话，嗯，可能折扣更大。
2: 说通过936来看到的，
1: 太高了。是因为我其实自己有时候去推出吧的时候，当天我因为我会往返，但是我经常会看到您的那个酒店很漂亮，然后设计感也很强，里边的话又可以唱卡拉 OK， 然后又有很多的套房，甚至还有一个会议厅。那个会议厅的话，如果您是整个公司团建呢，啊，或者是一些社团我们出去去集体的出行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我记得齐会长之前给我们一个承诺，就是说只要你说出你想吃什么，我都可以来满足。
0: 是的，
1: 对，这个是很难得啊。哦，
2: 刚刚吴曼老师说的这个会议厅啊，
1: 嗯，
2: 就是罗瓦酒店这个会议厅，嗯，这个我是身临其境感受过的
1: 啊。
2: 对，其实呢，尤其呢，像我们有一些这个社团也经常会这个去
1: 组
2: 织啊，
1: 织
2: 大家团建一起过去。那么在那个会议厅里面，大家这个打打掼蛋，
1: 嗯，
2: 啊，
0: 打麻将
1: ，嗯，
2: 然后呢，
0: OK，
2: 这个对，然后另外的话，我们齐会长的这个厨师啊，手艺都是特别好的。
1: 对，是，
2: 嗯，
1: 已经馋过我很多次了。而且离各个景点非常近啊，对面就是这个，就是可以坐缆车上山，然后再往前，就在那一条大道上直直的走。再跟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酒店的名称，嗯，
0: 叫纽温呢。
1: 纽温呢，
0: 纽温呢，
1: 嗯，是啊，这个欢迎大家可以来预定。那包括这个齐会长，如果我们想要去预定的话，
0: 嗯，
1: 我们怎么查是最方便可以查到你们酒店的？
0: 就在这个谷歌地图啊，
1: 嗯，
0: 或者是在 Booking 上，
1: 嗯，
0: 输纽温呢，
1: 纽温呢怎么拼？再跟我们说一下。
0: NEWINA，
1: 好啊，这个大家记住了。如果不清楚，也可以来问吴曼，我们也会告诉大家的。啊，提前是不是一般都需要旺季的时候就很难定啊？
0: 旺季很难定，
1: 嗯，
0: 说。罗特瓦的这个季节性太强，
1: 我真的很想知道，对于罗特瓦什么时候是旺季？
0: 11月到3月。
1: 哦，是11月份到3月，
0: 然后12月到1月就是中国的春节和这个圣诞节，
2: 嗯，
0: 是最忙的。
1: 但是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去也感觉好像订的都很满的样子，啊，
0: 现在今年的生意明显比去年好
1: 啊。
0: 是的，
1: 是现在这个可能是前一段时间毛利新年有那个无人机的表演，所以大家全
0: 无人机上受天气影响一直没演成，
1: 它是两天没演成，第三
0: 天
1: 它是演成了，
0: 啊，
1: 很漂亮，
0: 啊，
1: 对哈，啊，所以也是人山人海哈，啊，感觉都是存在那一天了，
0: 是
1: 挺好。我觉得在海外的华人，我们就是应该彼此的支持，也要非常感谢我们不同的社团，包括这一次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可以帮我们邀请到这一些大明星来到我们的身边。整个的演出时长大概是持续多久？
2: 整个演出时长是2个小时左右
1: 啊。是，而且呢，这个国际会展中心它停车也很方便啊，也不贵，我觉得
2: 是
1: 有很多的选择的啊，提前一点到场哦。
2: 对，那么国际会展中心呢，大家可以把车直接停到会展中心楼下，它本身是有停车场的，
1: 是，
2: 或者是停到 Sky City， 或者是City 周围的一些停车场，
1: 嗯，
2: 都是这个很方便的。
1: 是是，
2: 嗯，
1: 啊，而且这个会展中心它的这个演出特别场地的位置特别舒服，
2: 嗯，
1: 然后看的也很清楚了，挺好的啊。6点半开始，准时开始，
2: 6点半是节目准时开始，演出准时开始，
1: 嗯，
2: 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到场，
1: 嗯，
2: 提前入场
1: 啊。那我们有没有任何的一点机会可以和明星有更近距离一点的接触吗？嗯，
2: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是能够有机会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各位老师的，
1: 嗯，可以去近距离的追星。不过现在我们的 VIP 的票全都已经是售罄了哈，那还有一些的位置，是不是？我那天好像就只有10几张、20几张这样子。
2: 哦，你说 VIP？
1: VIP 对，
2: VIP 呢？

0: 经全部收齐了，
1: 全部都售光了。
0: 对对对，现在只有少量的这个 A 区的票和少量 B 区的票了。
1: OK， 所以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要抓紧下手了。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剩余的票大概的票价是多少，给大家一个参考？
0: 我们现在 A 区的票呢是59，那么这个B区的票呢是49。
1: 哦，但很便宜，
0: 是的，
1: 啊，
0: 是
1: 人家出行一个活动也是很 OK 的，
0: 对，
1: 而且本身那个票您的价值三重惊喜，帅康100元的代金券啊，包括明月会是20块钱，而且当现金可以用哦啊，再包括今天我们的齐会长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保留住这个票根去住纽温纳的酒店，在 Rotorua， 谁没去过几次 Rotorua， 一年总要去几次， 对， 对不对？感受一下子啊，这个有惊喜在前台，一定会得到更多的这个想不到的意外的惊喜了。
2: 是是，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啊。是，那么之后的话，齐会长也会继续支持这个活动，就这么做下去，和这个 IP 就绑定了哈。
2: 是的，是的，一定会的。
1: 啊，太好了啊！是，行。
0: 我这边呢也再次感谢齐会长，还有像这一次我们所有的像齐会长一样的我们的各个单位的这个支持。
1: 那这一次的话，我们的支持单位都有哪些？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中这个公开跟大家来都感谢一下
0: 的，对对对，
1: 因为我真的是做活动特别感激这些给我们从各种角度来支持的支持的这些媒体也好，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些企业也好的哈。
0: 那么稍后呢，我会把这个整个我们的这回的我们的支持单位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企业都给您发过来。
1: 好的，没问题，跟大家来在视频之中展示一下。非常的感谢这一次的活动由我们的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来牵头主办，也得到了这么多商家的支持，他们本身在新西兰都是非常优秀的商家，为我们提供着各种衣食住行方面的支持，也希望大家这次的演出活动可以大获成功，同时大家包括齐会长生意可以会越来越好啊！这个以后我们这个淡季的时候都抢不上票，我这票根必须得要留好了。
2: 是的，是的，也感谢936十几万的听众啊！
1: 是
2: 我上次做完节目下走出这个演播厅，就有将近50多人找我啊！
1: 是是，
2: 受众面非常大。
1: 谢谢谢谢，是因为您的酒店真的是很好，大家也会有感同身受。而且我记得当时大家对齐会长的评价都是一听就是性格很豪爽，他真的是性格很豪爽的人。
0: 是等于是我们的这个山东老大哥，
1: 对，绝对是有山东的那个豪爽劲儿的。要不然齐会长再说一下您酒店的一个订票的电话，这样方便大家能够记录。
2: 我想这样，就是还是我来服务。1355300333，这是我微信号。通过这个号码来加我的微信。然后第一次服务都是我来服务，我觉得一定会让大家这个
1: 宾至如归，
2: 一定会带大家满意的。
1: 今天两句话叫做留住票根，宾至如归。是
0: 又跟齐会长点菜哦，
1: 那必须要难为他哦，让我们来印证一下，谁举手报名一下，来难为一下齐会长，看能不能真的在 Rotorua 给他出一个难题。
2: 是的，是的，
1: 不要说下留情，好吧？好，如果没有购票的朋友，记住还有45和95的票面，您是可以来购买的，但是票真的不多了。啊，所以49和59的票价，欢迎大家可以现在即刻的下单。那么下单的方式同样也是可以通过打电话来进行的哈。那么这个王校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电话的这个信息？
0: 我们的客服电话是02106945240。02106945240。
1: 是，所以欢迎大家还可以继续订票。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有各方面的信息，比方说酒店的信息、活动演出的信息、停车的信息、票根上面的一些优惠的信息，再包括取票点，一个是画笔，不管是在东区还是北岸，都是两个取票点哈。还有一个呢，就是程蝶衣火锅，是在我们的中区的地方，方便大家。任何的不清楚的，欢迎可以给我们来进行拿留言，我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及时的带给
0: 大家。我再给大家透露最后一条信息，住纽温纳大酒店一定要点齐会长亲手做的炸酱面
1: 啊，可以啊，这个 to do list 一定要写上啊。纽温纳酒店是在 Rotorua，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一定要串联起来来选择我们华人要去支持华人的，好吗 ？OK， 那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今天
0: 的
1: 做客，谢谢你们。好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爱纽西兰。
2: 好。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 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4: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八五，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0287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0287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6: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没订票的赶紧订票了，3场活动，我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煤矿文工团，笑在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我个人认为是什么母亲节、父亲节送什么这个礼物那个礼物的，都不如带他们去享受一起欢乐和快乐。他们是不会找你要求的，
7: 是
6: 只有我们自己把事儿做到位了才行。现在的票价49-59，绝对是一个家庭可以去承担和承受的，好不好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喜剧催眠秀，同样也是啊，可以带着全家老少一块去参与和感受的，不新鲜吗？不是没见过吗？对不对呀、啊？咱试试到底能不能被催眠？我反正现在是跃跃欲试啊！
7: 至少欢声笑语这个东西才是非常珍贵的礼物。
6: 没错，这个呢，也就是搜索蒋海明喜剧催眠，记得一定要用936的那个优惠码，输入 AM936，能省10块钱，好吧？啊，这个尽可能的大家去把这个优惠用到，也都是几十块钱的票价。你说那好几百、1000块钱，咱看演唱会，对吧？这都是满足了自己的喜欢。其实这中流砥柱，上有老下有小，还是要兼顾的啊。
7: 适合家庭出
6: 去。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利比的演唱会，他的歌其实真的很红，您去听了，现场一定非常的燃，而且票价对比其他的演唱会来说，我觉得氛围感更足，而且同样也是比较亲民的。我看最低的票价也只有90多块钱。然后当然你要买200多的那个超级 VIP 的话，还有见面啊，一对一的签名啊，
7: 对，
6: 你去搜一下利比，你去搜一下跳楼机，你一定听过这首歌啊，现场会非常非常的嗨。所以如果想要订票，也可以去啊、这个上网，他们的购票网站叫做 starrylife.flicket.co.nz， 找不着还是可以来问我啊，给大家来推荐，真的歌很火的、老年蹦迪，对不对啊？或者咱们就是说，这个年轻人非常适合的一件事情。
7: 是，而且主要是非常火，他的很多这个作品都是成为了极具话题度。
6: 他是直接在那个就是点播榜上是非常非常高的流量的。你听一下《跳楼机》《小城夏天》，一定您听过。好，来吧，来看大家的讨论哈。有朋友就说了，说那也不明白中国的导弹是。试射的重大意义是什么？这是不是要把南太推向北约和印度呢？如果是这一颗导弹把新西兰推到北约和印度，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先后关系的。
7: 是的，
6: 新西兰对于北约的参与，从这一届政府几乎2-3年前就已经是明确的摆到了，
7: 一直在往那边走了。
6: 那你自己说，这一颗导弹之前，新西兰签了什么和菲律宾的防务协议，和日本之间的一些升级，和印度之间的自贸协定，其实也是在这一颗导弹的试 是说之前出现的、
7: 嗯、
6: 对吧，还有就是这只是一个必然趋势而已，至于你说这个导弹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加速剂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有可能吧、嗯、但是事已至此，总不能再是以好言相劝为主要的基调吧，
7: 是
6: 对吧哈、
7: 嗯、
6: 说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在这是几群里面三群里面，他说那也就不能够在意新西兰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了，对，反正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这已经是一个必然的站位和一个方向的问题了哈。
7: 是的，
6: 然后再说说武器试射在哪个国家都在做，谁爱说就去说吧，中国只要强大了，做中国人就是自豪。好，这是三群朋友的讨论、
7: 嗯、
6: 也有朋友是这样子说的，说到的是说这个说国家党从印度回来之后吹协议，开始工党就有很多机会出手，没想到为了选票和拉克森共同站台印度社区，就为这个协议背书了，只能说工党也是蠢的可以。我刚才跟尼莫在说，我说我觉得工党就是那一种让你觉得老好人，
7: 嗯，是的，
6: 烂好人，他不是，你要有自己的坚持，
7: 没有特别强硬的观点，
6: 而且你看他现在做反对党，其实做的并不爽的。你反对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批评，
7: 嗯、
6: 去纠正，反而是 Winston Peters 比他更出位，对吧？你按理说这一届的国家党政府其实是有很多的槽点的，
7: 嗯、
6: 但是工党没有拿出来。那你问到工党，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工党说我就是为了想要给他打个样，让我们能够和睦相处。你听听，嗯 ，make sense， 但是是真的这么想的吗？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吗？
7: 嗯，
6: 还是因为什么别的问题？还是因为现在的民调比较 OK， 你就真的是 peace love 仁爱普世，对吧？我也不知道啊，但反正就觉得关键的问题之上，工党的理由总是那都已经这样了，我们也不想把我们什么什么关系搞糟，
7: 嗯，
6: 并没有点血性，就这个人温温吞吞的，不是
7: 就没有特别的
6: 搭档那种风范，
7: 对。对，就是缺乏那种强大的一种领导的能力的感觉。
6: 对，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压力就是要给到工党、嗯、因为国家党你不要去指望着他去推翻这个东西，
7: 是的，
6: 对吧？但是如果莫迪这一次来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意的话，那么工党应该明白、
7: 嗯、
6: 不管是不是你接手会要去执政，这都将是未来的一个大雷区。
7: 所以之前包括工党提出来的就是顾全大局这个角度呢，我本质上还是支持的，但是就是要看你究竟这个协议本身是什么样的问题。现在既然已经爆出来，就是莫迪已经这个有一种兵临城下的感觉，而且是反复三次强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工党确实应该站出来做一些
6: 生意。还没有开始，他已经明确了他的要求。那么生意开始之后，只会有更多在这个问题之上我们的纠缠和消耗了。
7: 是，
6: 所以如果现在新西兰不能够在自己内部的政策之中把这件事情去夯实的话，那么就根本以后是没有戏的。这件事情将会是你一直的梦魇，会伴随着你以后、啊。
7: 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上面有朋友的评论、
6: 嗯、
7: 我觉得非常精彩啊！他是这么说的，说莫迪一定看过三国演义，他这次来新西兰呢是关于那200亿投资的事情呢就很像甘露寺这个事儿。那孙权呢当时就是以嫁妹妹的名义骗刘备去东吴，但没想到啊，这个刘备一到东吴就大张旗鼓的要迎亲，结果莫迪呢是一来就嚷嚷着感谢这个新西兰的承诺的200亿投资，那最后呢孙权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新西兰如果继续坚持这么搞的话，很有可能也是步这个后尘。
6: 给您点赞，
7: 嗯，
6: 好吧，也有朋友在疫情里面是这样说的，说对印度的投资都上亿了，那个市场的投资回报是怎么回事？是真的天真不知道还是装傻？国内的基建都讨论了几十年了没有钱，到印度投资就有钱了。他说的是私人企业，
7: 嗯、
6: 是国企不投钱，就让私人企业，人家凭什么非得要听你的？所以新西兰知道，我也说不动这些私人企业，我才说我鼓励他们，对不对？我促进他们，
7: 促进推动啊！但是资本也不是傻瓜，
6: 那你是不是代表着新西兰对于自己本国的这些私有的企业其实也不是很有信心，
7: 嗯，的确，
6: 对不对？你也使唤不动人家嘛、
7: 嗯、
6: 啊。然后呢再说啊，强调来人是旅游或者是其他，不是移民，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不知道还是装傻？请神容易送神难，你以为他们来了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弄来还不容易，走着瞧吧，未来的话10年20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拉克森将会是纽西兰国家的一个罪人了。
7: 嗯，
6: 你说 说的有一点猛烈哈。
7: 嗯，
6: 好，再来看到的是二群里面有朋友说新西兰实现不了的禁止发售燃油车的政策被中国一个省份，我们说的是海南，2030年说给实现了啊。
7: 嗯，
6: 还有呢，二群之争说这200亿的投资问题就是印度为今后赖账打下的伏笔，现在新西兰到处可见印度的商品、印度的商家、各类的工作人员，却不知道新西兰增加了多少对于印度输出的商品，印象已经获得了，印度应该已经想要获得的利益，而新西兰比过去的获益的成比例
7: 吗？应该是这种感觉。
6: 嗯，是。
7: 嗯，
6: 所以以前我们会觉得一听到协议你的想法就会是哦，那这个一定是很振奋人心的。
7: 嗯，
6: 你就占便宜很多，因为你对标的是什么？和中国之前签的自贸协定，
7: 特别是自贸协定嘛。 对，
6: 对吧。
7: 嗯，
6: 然后但是你现在回头来看，你算了这笔账，每一年拿到数亿的这个利润，然后我们15年要投300多个亿人民币，
7: 你签下去还倒亏，
6: 你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合算嘛。
7: 是的，
6: 对不对啊？嗯，
7: 没错。
6: 嗯，
7: 其实就是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朋友们讲到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其实新印自贸协定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一样，就是现在的政府呢是不断的强调法律文本是清晰一致，但是这次莫迪这一次来就已经能够体现出他的问题了，他三番五次的强调着跟好像政府目前提出的概念不一样的观点，所以呢才是大家争议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评论的最大的一个
6: 最大的一个争议点了吧。
7: 对，
6: 好吧，那我们就回来以后接着来说一下，就是燃油的价格，燃油的价格肯定还是会继续的上涨的。
7: 是，
6: 今天的价格看上去还是 OK， 但是没戏啊。你说只是中东的问题吗？不是，还有一个是俄罗斯的柴油出口的一个禁令。
7: 是，
6: 俄罗斯在上周就宣布限制柴油的一个出口，叠加着乌克兰无人机持续打击在俄罗斯境内的炼油的设备。
7: 嗯，
6: 所以呢国际的柴油价格是一度跳涨了11%，更加的夸张啊。
7: 是，
6: 已经是达到了每桶154美元。
7: 嗯，所以而且现在地缘政局势呢也是再度紧张了，加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冲突再度升级呢，海峡内的航运也一度几乎是完全停滞的，这也会直接影响到全球约20%石油贸易的一个通道安全。还有就是一个季节性与气候性的风险，就是欧洲呢即将会进入夏季用油的高峰，同时啊美国也会面临一个飓风季的来临，可能会威胁到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以及运输设施，会进一步收紧全球的供应预期，而这个都会连锁引发到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柴油这个问题上，而柴油呢又是运输业的命脉。
6: 国际原油价格现在已经是跳涨了多少？9%+。
7: 嗯，
6: 然后呢柴油的价格由于俄罗斯的禁令跳涨了11%。
7: 嗯，
6: 今天看这个价格加油还可以，
7: 好像还行，
6: 但是明天后天大后天下一个星期肯定是要涨上去的。
7: 嗯，
6: 再加上用电的高峰，就是用油的高峰又来临了，新西兰又不一定能抢得过这一些市场。当然这个不一定会让新西兰没油可用啊。
7: 嗯，
6: 这个坦白来讲我们还是有足够的一些储备的，但这样走下去的话，油价的高企是很难，暂时很难去进行到回落。
7: 对，主要还是成本的变推高的问题。
6: 是，那么这个里边呢也有一个跟油站有关的消息，就是我们说到的海鸥加油站啊，就 Q 还有呢 NPD 两家是进行到了合并，这条消息很快就可以说清楚。
7: 嗯，没错。那这两家独立燃油零售商啊也是已获得了金管的批准，并且正式合并。那新运营的主体呢则是命名为 NPD Go， 那成为这个新西兰规模最大的一个独立的燃油供应企业之一啊。但是它也是在今年5月获得新西兰商务委员会批准的，认定它的合并呢是不会显著削弱这个市场竞争的。那么目前呢它的年度规模合并之后年供油量可以达到约10亿升，采购和配送能力呢也会显著增强。那据我了解呢也是有240个油站他们可以进入使用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他就希望是使这个新西兰的平价燃油市场啊格局产生一定的变化。首先就是规模扩大有望带来更多的采购和配送效率的提升，还有就是希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啊增强对于偏远以及工业用户的一些这种覆盖的保障。
6: 是啊，这个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两个都是比较低价的一个油站。
7: 嗯，
6: 不过也有人说这个海鸥加油站里面的油是加了什么酒精的，不禁烧不禁跑
7: 啊。对，
6: 我没有概念，不知道，咱们我只会看价格。啊，
7: 是，
6: 这个就反正自己个性选择吧。
7: 嗯，
6: 好吧啊。OK， 那我们再来说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也是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就是在丰盛湾的一个海岸，而且还是志愿者的海岸救援队哈。
7: 嗯，
6: 这个在新西兰很重要的，经常就有人被海浪卷走了。
7: 对，啊，是的。
6: 结果呢，他们的应急的这个燃油直接被偷了多少呢？是1200升啊。
7: 嗯，
6: 这个是救援船只的关键 的一个储备物资，那自然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施救速度了。
7: 是的，现在也是迫使机构啊动用应急的储备资金去填补缺口，来采购对应的燃油，但是它的就业能力啊受到了直接的影响，也是引发了当地社区一个广泛的愤慨。
6: 现在警方介入了又如何？那偷油的问题是不是会越来越严重呢？因为它变成了一个轻奢的品类了啊。好，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呢跟大家接着来看到的依旧是跟钱跟心理健康等等有关的本地信息。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5: 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8: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5: 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8: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5: 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偏向掌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6: 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着咱们来说一说钱这点事儿哈。新西兰啊，现在就是破产的人数有一个好消息，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关键的专业人士说，不是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
7: 是大家用的这个应急的方式多了。
6: 大家在这个生死线上的徘徊的时候，抓住了几个稻草。
7: 是，
6: 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一件好事儿，对不对？
7: 就至少能证明这些稻草还有用。但是呢，其实现在就是专家的警示啊，说税务局的这个追债力度不减，其实会可能致使这个数字啊重新再升回去。
6: 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根据2017年、2018年新西兰个人破产无资产和债务偿还令等等的案件是超过了3000宗，到了2024年、2025年是降到了1500宗以下。但是呢，因为经济困难，申请领取 TV Saver 的人数却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7: 是的，那金融专家啊就认为啊，这两项趋势之间呢很可能存在着关联。那根据金融调查员的一个观察，很多人是宁愿申请提取 TV Saver 也不愿进入破产程序的。那为什么大家是宁愿动用到退休金的呢？后来呢，包括也有专家表示说，有些人呢还会即使是符合条件，也不会选择去申请 TV Saver， 因为他说啊，过去几个世纪之内啊，破产其实一直被视为一种失败或者是失禁的象征。那这种观念呢，其实还没有消失。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媒体关于破产的报道呢，大多与也与欺诈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当行为有关，这也会让更多的人呢，就是比较抗拒去申请破产。那其实呢，对于一些债务已经陷入僵局或者甚至不 得不省吃俭用的人来说呢，这个专家也认为啊，破产程序本身呢也是一种可能重新开始的机会吧。
6: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破产就是斩杀线呢。
7: 是的，所以他们不愿意。
6: 所以专家在干嘛？在劝着大家还是别挣扎了，可以选择破产吗？
7: 对，甚至有专家直接说啊，用 TV Saver 救急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对，但是呢，他只是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啊。
6: 不知道想要说什么，
7: 对
6: 不对？就这一些信息我觉得还蛮重要，它毕竟是一个趋势，破产的人越来这个数字能够得到一些控制还是一件好事啊。但是是不是也是人们学得越来越聪明了，知道不放在自己的名下，建个 trust 呀，建个什么这个信托呀，
7: 包括进行更多的债务协商之类的，很多都是现在的一种解决方式。
6: 但是现在很多的企业跟我讲，他们在和税务局去讨价还价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7: 对，所以这个
6: 我们自己没有遇到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有一个反馈给大家。但是我听到的现在的身边的一些企业主，他们说跟税务局，以前税务局还能帮你免掉，因为有很多人有积压了一些欠税务局的钱。我以前也觉得还能欠税务局的钱太可怕了，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是存在的。然后你会发现，原来可以跟税务局去讨价还价，做到一个折中的价格，但是到后来你会就现在他们的反馈。是说跟税务局讨价还价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对，是有这个趋势了。不过如果在数字上看，我们看到还是从原来的就是2018年那几年的3000多能够逐步在几年之中降到1500，这是一个好一点的信息了。
7: 所以现在也有这个专业人士也是分析认为啊，就是特别是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 TV Saver 呢，他认为 TV Saver 不是万能的，困难提款呢只能用于偿还已经超期的欠款，不能够拿来提前清偿普通的债务。而且呢，他还提醒啊，目前其实每个月仍然有约45万新西兰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还款超期的问题。
6: 那还是挺可怕的，每一个月四百五十五万人
7: 、
6: 这数字的比例占到了新西兰的将近
7: 接近
6: 10分之1，
7: 接近10分之1
6: 是吧？那么税务局的追债现在是追的比较猛。你要知道，在2-3年之中，其实你是可以有一个僵持的过程，然后也是有一个可以去这个延后的一个过程。那税务局在这2年之中加大了追债的力度，也许再过半年一年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效应的一个显现。这也有可能会是增加我们未来破产人数观察的一个有力推动的一个数字吧。
7: 对，所以说现在也有专家认为啊，就说 RRD 近来是持续追缴这个企业的欠税问题，而一些企业欠税企业呢可能也因此被进入清算的状态。
6: 是，
7: 那他说啊，很多时候公司会先进入清算，之后才是公司董事个人去宣布破产。他认为啊，这种连锁反应呢未来几年可能就会逐渐浮现。所以呢就会出现让这个破产的数字再次上升的一个，
6: 因为它是需要时间的嘛。
7: 是，
6: 它不是说你今天欠钱明天破产了，不是这样。它是一个恶性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哈。
7: 是，
6: 那有朋友说破产人数减少了就想割草，能割的差不多了，如果再想割就要降低高度了。那最好别这样子，还是挺吓人的。好吧啊，最后一条离谱的新闻，咱们说一下 Napier 的这件事情。两条消息同时出，我们用1-2分钟的时间哈。一方面是驱逐令要把无家可归的人赶，不知道赶到哪里去，对吧？他们也没有什么晚上过冬的好的选择。那么现在看民众的反对意见非常的高，这件事本来它就是争议很高的事儿。我个人觉得后面会撤销削减改正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咱们把话撂在这儿啊。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到是 Napier 的法院里边，因为锅炉坏了不能供暖了，结果呢就休庭不审了。是法官说我是担心这个犯人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你还是担心自己还是担心犯人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时候挺有人权的，三权分立，对吧？政府驱赶流浪汉啊，不管他们在露宿街头-0度怎么睡我不管，反正这边在大楼里边遮风避雨的，因为没有锅炉了里面有点冷，就还要这个休庭再审。这个两个对比就让觉得新西兰你到底是一个就是很人性化很善良的很以人为本的国家，还是完全不是呢？
7: 还是你关注的这个点究竟是方向对不对，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当时是这个内佩尔的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是有一名女子正在就一项财务诈骗的指控啊进行抗辩。那 那这个法官呢也是刚坐上审判席的时候呢就不停搓着双手取暖，同时呢他也看到这个他的被告呢也是感觉有点冷，所以呢他就决定这个就还专门转向了辩护律师啊，询问这个法庭里的温度是否影响开庭。后来呢他就表示了自己的担忧，随后呢就决定进行休庭了。我也是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感觉活久见，就是第一次遇到因为这个温度比较低然后呢能够进入这个法庭休庭的情况。
6: 行，奈皮尔当天多少度？咱们就说多少度。
7: 我后来查了一下，奈皮尔当天的气温是10度，
6: 太冷了，太冷了啊！行吧，我希望这还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我们很喜欢这一片土地，所以依旧留在这里啊。不是说没有选择，是因为我觉得新西兰依旧是一个很可爱的国家，有很淳朴的人，有很舒适的生活的一些环境。但是如果越走越偏的话，有时候都会多少会有一些恨其不争啊。所以这些新闻没有给我们 feed 更好的一些消息，我们也只能分享给大家了。好，希望大家依旧还有一个好心情，苦中作乐好了啊！今天的温度不错，阳光也已经出来了，希望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7: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6: 拜拜，
7: 拜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5: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情况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8: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5: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Jenny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1: 99.99%。 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一下子，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一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
1: 错，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
1: 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一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

0: 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
1: 是
0: 我
1: 的。
0: 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它现在的男士新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1: 是的。
0: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得会非常细致，
1: 没错，
0: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1: 没错，
0: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可以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1: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0: 是的，
1: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这个您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0: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

0: 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哦，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1: 还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0: 对，
1: 就也很煎熬的。
0: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又是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边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你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1: 没错，
0: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3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1: 没错，
0: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摄一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比如说100万，
0: 没有医疗审核，
1: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的，
0: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个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啊，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1: 没错，
0: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0: 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e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念叨，
1: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1: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 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0: 比如说给付现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1: 没错，
0: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海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岛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0。

0: to sing the song. There's no word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be more brave. Is there some song?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2: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4: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水器节能省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